0: 的一个都头，后来被逼无奈归顺了南军，现在宋军要杀回来了，怎么走这条路呢？不能跟南军继续下去了，跟南军那简直就是死路一条啊，怎么办呢？他就跟他丈夫商量一个计策，他就对丈夫讲了，我看呐，咱们城中这粮草不多了，城里的守军和城中的百姓就这么点粮食啊，这城要死守肯定是守不住，到那个时候恐怕那情况可就惨喽。咱们呢应该提前想个办法呀，既要挽救城中的百姓，还得挽救城中的这些守军呐。城中这些南军也都是活生生的人呐。要说这个秦玉兰确实是个比较开事的女人呐，她把她的意思跟她的丈夫金杰就表示出来了，让金杰赶快得想办法。金杰也明白呀，嗨呀，爱妻呀，我何尝不知道谁理谁非呢？这西周的方腊当年扯旗造反的时候，水泊梁山在山东，王庆在淮西，田虎在河北，又有大辽对大宋又构成了威胁。如今水泊梁山归顺了大宋了，把大辽也平了，把田虎也打败了，把王庆也给剿灭了。这回啊，人家宋军腾出手来该对付方腊了，方腊一己之力根本就不是宋军的对手啊，我早就想把这城献出去，可是一时没有机会啊。既然爱妻你已经做出决定来了，那咱就得想办法保住这城啊，保住了这个常州城，不光保了常州城城里的这些房屋建筑，也保了城中这些活生生的生命啊。眼下吕枢密手下还有四员战将啊，这四员战将跟我都没有什么交情，再者说了，这个枢密大人他现在怎么想的咱也不了解呀，他有他的打算，咱有咱的计划呀。可我现在想了一个计策呀，就是我利用我现在的身份和我掌握的这点权力，我要是跟宋军来个里应外合，那不就成功了吗？可现在出城出不去，又没有底事人，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可没想到这功夫秦氏夫人想起个主意来，夫君呐，你何不这么办呢？金杰一听一拍大腿，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好，就这么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

0: 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有句老话说得好，说书唱戏一理，忠孝兼命为题，存齿伶俐不足奇，得有精神头和气力。这就是说我们说书先生啊，该推得推上去，该喊呢得喊两句，该聊呢也得慢腾拉远的聊几句。行了，咱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个夫人秦玉兰师大姐呀，她一听说常州城已经被围上了，她知道大势已去了，南军呐好日子不多了，我看呐夫君咱们赶快想办法脱离这险境啊。怎么脱离？没办法啊，现在往出跑，跑出去李逵领着军兵在门口堵着呢，那宋江已经派兵马三面包围，把常州城围上了，这怎么办呢？他夫人呐就给他出个主意，夫君呐你这么办啊，这不是外围都是宋军吗，你可以利用你巡城的时候把你的想法和计划写好一封信呐，你在巡城的时候往前一射箭，宋军不就得到你的信息了吗？只要宋军得到你的信息，就能想办法跟你联系，只要跟你能联系上，你做内应，宋军在外围一攻，这常州城不就被大宋军给解放了吗？哎呀，好主意好主意，这可真是个好夫人呐。要说秦玉兰，你别看是个女人，人家想的事还真挺周到，你也不用出城了，你把那信写好用箭射出去不就结了吗？宋军的小军主接到信儿，不就知道你的意图了吗？宋军就根据你的意图研究一套攻城的方案。好，就这么办。金杰这段事儿在《水浒传》这部作品当中还真就为这个事儿啊写了四句话。怎么说的呢？金杰知天欲受降，玉兰力赞更贤良，宋家文武皆如此，安得江山社稷忙。这就说明这个金杰呀师大体呀为大宋的江山还真就立下了一个大功劳啊。这功夫宋江已经领着兵马把常州城围得死死的，这吕枢密着急了，赶快得商量对策呀。他在表面上商量对策，心里边已经有了自己的小九九了，他做好溜达准备了，表面上不能让底下人看出来啊。他把金杰就叫来了，咱们常州城是易守难攻，咱们呢一定要坚守咱们的城池啊，等苏州的救兵一来，咱们就合力出杀呀，到时候里应外合就能把宋军消灭在城外呀。他呢表面是给大家伙鼓劲儿，这金杰是举双手赞同啊，对对对对，李枢密啊就按您说的办，到时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定能把大宋的兵马全部消灭在城外。这金杰一捧场，大家伙也就来了精神头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啊。好，咱们啊做好分工，吕枢密使就下了令，英明、赵毅守东门，沈辩、范畴守北门，金杰亲自把守着西门，徐定把守南门。把这令下去了，各自领着兵马就坚守自己的岗位吧。他们各自都分工了。当天晚上啊，金杰就写好了这封书信喽，拴在箭上啊，等到夜深人静了，他得巡城啊。他这一瞧来了机会了，就看宋军外边有守职的军兵点着篝火在那儿啊，一边聊天一边啊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他站在城墙边就停下来了，吩咐手下的随从，你们呢到那边看看，我一个人在这儿啊观察观察，你们人多呀在这儿站着太显眼了，都上一边躲一躲，这些小喽啰兵一个个呀都上一边待着去了。他趁机就把这箭拿出来了，嗖，把这封信就射出去了。要说有些事真是赶巧了，这个地段谁守护着呢？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他们俩正好领着手下的步军呐，守着这西门。当有人把这封信递给他俩，他俩这一看，哎呀，这可太好了，赶快拿着这封信就来拜见宋江和吴用。当天晚上把这灯一点着，大家伙这一看，上面是金杰的书信。宋江一看高兴坏了，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金杰这下子可为咱们大宋立了大功了，赶快通知各位首领，咱们呢这么这么这么办。到了第二天，三寨内的头领就开始三面一起攻城啊。这吕叔密他本来就着慌啊，他在这城楼上一边观看一边指挥，这功夫就看轰天雷临阵，扑通扑通，这大炮就放过来喽。这什么炮啊？这是烽火炮啊！放了这一阵烽火炮啊，那时候炮弹呐，不像现在都是铁球子、铁筷子，那时候都石头筷子，尽管打不多远，但是威力也不小啊！把这城头上的一些防护设施啊，砸的是噼里啪啦呀！南军没见过这阵势，哎呀，这大炮这么厉害啊！这不是东风27吗？那年头哪有那个东西啊？不过呢，在那年头有这烽火炮，那可是最先进的武器了。这一顿大炮放完了，四外这喊杀声就响起来了。原来这吕叔密已经下令了，只能死守不能出城。这一看宋军开始攻了，他们也都发懵了，这要死守的话，这大炮再轰一阵子就够呛了。得了吧，北城门也打开了，吊桥也放下来喽。这城门一开，范畴领着兵马就杀出来喽。宋军中的大刀关胜，他这回换了坐骑了，换了谁的坐骑？换了钱正鹏那坐骑了。那坐骑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啊！他们出到阵前，这下子可好，跟范畴就打起来喽。两人嘁嘁咔嚓，嘿，打得好凶啊！这西门金杰呢？也领出一帮人马前来参战。宋军在阵上让并使孙立出马，两个人交战斗不到三个回合，金杰呀打马便走啊，败了。败了往哪儿败啊？往城里边败呀。他往回这一败，这下子孙立可就跟上喽。孙立在前，燕顺马林在后边，鲁智深武宋孔明孔亮山杜兴也跟着就杀进去喽。金杰进到城内，孙立他们也都进到城里边喽，站住了西门，这城中可就热闹喽。城里边都知道宋军的人马从西门进城了，敌军这方寸就乱喽。再说这百姓也都知道方腊呀成不了气候，无非是临时折腾几天。这老百姓啊恨方腊恨得了不得，一听说宋军杀进城来了，都出来助战呐。这下子可好，城上竖起了宋先锋的碑，就把这个沈辩一枪给挑下马了，挑下来了。他刚想跑，后边上了一些军兵啊，就把沈辩给捆喽。这沈辩被活捉了，宋军吴用的大队人马也都进了城了。这下子城里边大部分都被宋军给占领了。吕叔密一看不好了，得了，领着许定奔南门败去了。到了南门，赶快撤出南门跑吧。宋军一看人家跑得太快，比兔子都快，咱也别追了， 回到常州。

命令，好论功行赏啊。可是那敌将赵毅啊，躲到老百姓家了。结果老百姓一看，你们南军太坏了，方腊呀，方腊呀，你这是纯自己找鳖子。得了，既然你不是好东西，你手下这大将啊也没好人，这老百姓把这个赵毅给捆了，捆完了赵毅呀，得了吧，给你送给大宋军吧。这下子可好，这个赵毅啊也被宋军给俘虏了。紧接着宋江就开始发出榜文安抚百姓，这老百姓拍手称快啊。宋军马上打开了府库，发现里边啊有些钱财，粮食确实不多了，不过别看不多了，也够老百姓啊吃些日子的了，让老百姓啊都来领粮食。这下子老百姓可高兴坏了，还是大宋军好啊，这回我们又成了大宋国的子民了，用今天的话说呀，我们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喽。这宋江占领了大唐啊，金杰赶快来拜见宋江宋公明。宋江可高兴坏喽，哎呀呀，金杰呀，金杰呀，你是识大体的金杰呀。宋江是亲自出去相迎啊，然后是携手揽腕把金杰让到了大厅。金杰呀，金杰，我一定上表朝廷为您请功啊。宋头领啊，在下不才，这都是我家夫人给我出的主意啊。你还真别说，当时宋江啊说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您要感兴趣啊，在《水浒传》的原文里边就能查出来了。怎么说的呢？真敬悠闲女丈夫，今存宗社有深图，名同魏国韩希孟，千古清风镇八区。紧接着宋江又给金杰一个任务，把范畴、沈辩还有赵毅这三个被俘虏的战将捆绑好，装上了慕容囚车，由金杰亲自拿好了公文，带着手下的军兵把他们押送到张昭讨那儿，让张昭讨处理。又把金杰的情况详细的写了表文，让张昭讨亲自启奏皇上，为金杰在皇上那儿请功啊。宋江把这些事都处理完了，又安排神行太保戴宗即刻前往卢员外那儿，看看卢员外他们的情况进展的怎么样啊。两下得相互配合呀，那年头不像现在发个电报或者是打个微信就了解情况了，那时候没这种先进的设备和仪器。这神行太保戴宗啊，他这飞毛腿啊解决问题喽。没多长时间呢，两下这情况都互相了解了。好，这回啊咱们相互配合着进军。这时候有探马来报，说是吕枢密逃回无锡了。到了无锡，无锡的兵马和苏州的兵马要联合起来前来迎战宋江啊。宋江一合计，这可正好，咱们呢

迎敌。宋军这些将领领命，带领手下的军兵前去迎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卢俊义那边好消息是一个接一个的报过来喽，说是宣州已经被卢员外拿下了。这下子可好喽，就剩下湖州喽。这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可坏消息也传来喽。是谁传过来的呢？特使柴大官人呐、柴大官人拜见了宋江以后，就把卢先锋目前的处境跟宋头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呐、说是卢员外这次进攻可太不容易了，发剌镇守宣州的兵马都是他的爱将啊，对他那是忠心耿耿，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发剌最早的班底儿。他手下有六员战将，这六员战将都是西州和睦州人。这六员将里边有李绍、韩明、杜敬臣，还有鲁安、潘瑞、程胜祖，再加上他们的头领经略使贾余庆。为什么咱要介绍介绍这六个统治他们对阵的情况呢？其实咱可以一带而过，原书上呢也简单的介绍介绍。为什么呢？咱呢在这里边要交代交代有几员战将在跟他们交战当中不幸的挂喽。当时呢卢先锋分军三路迎敌，中间是呼延灼和李绍交战，董平和韩明交战，战到十个回合，韩明就被双枪将董平两枪就给挑了，南军的中路军马就大败喽。这功夫林冲就杀上来了，林冲一杀上来，他迎战这个杜敬臣，结果跟杜敬臣这一交手可好嘛，林冲那枪多厉害，就把杜敬臣给挑了。这功夫索超就跟鲁安打起来了，索超这斧子厉害啊，把鲁安就劈于马下喽。右军是张清和潘瑞交战，这潘瑞本来有两下子，他呢打着打着，张清一看你跟我玩真的，那还能假吗？这时候谁敢玩假的，得了我也跟你玩真的吧。这个张清可不是菜园的张清，是梅雨剑张清啊。梅雨剑一看我拿石头子儿吧，结果用石头子儿把潘瑞就给打下马来了。打虎将李忠赶过去扑一刀就把这潘将军给结果了。再说这程胜祖啊，一看弃马就逃回来了，结果就甭说了，敌军是连败四阵呐、四员大将在场上都挂了。卢先锋一看来个趁热打铁呀，继续给我攻城。赶到城边万万没想到敌军呐、也使用暗器喽，从城顶上扔下一个大磨盘呐，这一下子就拍死了一个偏将。城上这箭呐、就像雨点一般嗖嗖嗖嗖嗖就射下来了，而且这箭还都有毒，又射中了两个偏将。卢先锋一看得了吧，这仗不能这么打了，得抓紧攻城啊，这么打就得吃亏啊。卢俊义明白呀、不抓紧攻城就得吃更大的亏呀、赶快呀给我攻城，已经损失了三员战将了。卢员外红眼睛了，这一红眼睛抓紧一攻城，敌军坚持不住喽，就这么着把宣州夺下来了。在乱军当中又把敌将李绍给杀了，只剩下这个守城的总将领经略使贾余庆带着一些残兵败将逃出城去了。他们逃出城往哪逃啊？往湖州逃啊。卢头领一看得了，别追了，赶快收军呐。再说损失这几个将领是谁呀？一个是白面郎君郑天寿，那两个中要剑的是操刀鬼曹正、霍闪婆王定六。宋江一听，哎呀呀，又
损失了三

0: 个弟兄啊是放声大哭，那哭的可真是悲悲切切呀，宋江是从心里边难受啊。哎呀，这有何面目回山东运城老家呀？他原来的打算领着水泊梁山这些弟兄，原来咱不是贼和寇吗，这回啊咱们都当上大宋朝的官员了，好荣光耀祖啊。没想到一打过江南就损失了将近十个弟兄啊。听说的朋友一算，不对呀，一共才八个呀，这里边还有个重病的呢。重病的是杨志，杨志病的也不轻啊，留在丹徒养病呢。再说宋江大哭了一阵以后，大家伙是一边劝一边跟他解释，战场上哪有不死人的呢，既然有的弟兄已经阵亡了，人死不能复生了，咱呢还得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吧。对呀，吴用就说了，暂时啊咱得整顿整顿咱的兵马，不能再继续硬拼了，咱们现在已经有八位弟兄阵亡了，咱们下一步得研究一个合理的方案呢。宋江一听，有道理有道理，咱们先稳定咱们的军心，当初咱们破大辽的时候打得那么艰苦，咱们108个弟兄一个也没损失啊，可今天这仗才打不到一半就损失了八个弟兄了，这可怎么办呢？对呀，咱们自打渡江以来，尽管连续得了宣州、常州和润州这三个大郡，被咱们得回来了，这是大宋天子的鸿福啊。你说这人是不是都有缺弦的时候，本来是他们在前线拼死的征战，把功劳还得记在皇上身上，哎呀，这人呐，愚昧到这个程度也没办法啊。感情那时候啊，这人们的头脑就是一根筋，都抱有一种忠君的思想，把皇上捧为天子，说是皇上啊，是天的儿子。那你说皇上是天的儿子，他爹他妈往哪儿摆啊？说白了就是愚弄百姓。这皇上动不动就打着爱民如己的口号，那都扯淡。爱民如己，老百姓说不上媳妇儿，你能把你的妃子让给老百姓吗？那都扯淡，欺骗老百姓。可是当时大宋朝的百姓就认可让皇上欺骗，别说老百姓愿意让皇上糊弄，宋江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人，也有这种思想，把这功劳得记在皇上身上，他们这些弟兄的血就算白流了。没办法啊，愚忠愚忠，这就是愚忠啊。吴用就得劝一劝，我说谢封将啊，咱们不要烦恼，你也别伤贵体，慢慢来，什么事啊咱们悠着走，下一步是攻打无锡。宋江说，对呀，我看呐，攻打无锡你们全都上前线，我和柴大官人留下来给你们压着阵脚。好，就这么办，安排戴院长给我送封信回复卢先锋，让他尽快攻下湖州，然后咱们在杭州聚会呀。说白了就是在杭州要大会师。吴用赶紧让裴宣写了军帖，赶快发下去。神行太保戴宗带着写好的公文就去仙州送信儿去了。神行太保戴宗走了以后，宋江他们就开始做好最后的打算了。可这功夫赶巧了，这吕师囊啊，他手下就剩一员大将，就是那位许定了，他在拼命的往无锡赶。可没想到走着走着发现坏喽，迎面宋军大队人马迎上来了。哎呀呀，这回可完了，难道无锡也被宋军占领了？往回走是宋军占领的城池常州，往前走人家宋军的大队人马杀过来了。我这可怎么办呢？忽然有探马来报， 枢密大人呐，这回呀，咱们可有救了。这吕枢密啊，当时傻眼了，简直是一派胡言，咱们已经被逼到绝路了，怎么还能有救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单说着方腊手下的枢密使吕师囊被大宋军从城里边给赶出来了，一看对面宋军又来10000多人马呀，而且是尘土飞扬啊，完了完了，这下子可走到绝地喽。忽有探马来报，吕大人呐，这回咱们有救了。怎么还能有救？这不扯淡呢吗？吕枢密使啊，您仔细看一看，来的人马是谁的人马呀？就看对面的人马呀，已经到了近前了。这下子吕师囊看明白了，是南军的人马。原来他们想逃到无锡县，正好就被苏州这三大王发来的救兵给迎住了。为首的头领正是柳军指挥使魏忠，他手下带着10名大将，又领精兵1万前去营救常州。这下子可好，两下的兵马合到一处了，赶快先把无锡县守住吧。当他见到了这六军指挥使魏忠，哎呀，气的是说不出话来呀。生什么气呢？生这个金杰的气呀。他把金杰如何如何勾引宋军的情况跟这个魏忠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呢，把魏忠气的是直咬牙。好你个金杰呀，一旦把你逮住，定让你碎尸万段。哎呀，他把仇恨都记到这个金杰身上了，他也不合计合计，你们平白无故的起义造反，造反倒行啊，你领老百姓过好日子，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领老百姓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那老百姓能不拥护你们吗？可你们一有了权了，有了势了，就吃喝玩乐，残害百姓，让老百姓受二茬苦，遭二茬罪，老百姓能拥护你们吗？民心就是天意啊，你们南军伤失了民心，就伤失了一切呀。别把仇恨记在金杰身上，你们呐，跟你们的方首领反思一下子吧。可是他们哪有反思那个过程啊，一心就想报仇。这回他们两处的兵马合在一处，得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呢。那还研究什么呢？赶快收复常州，

就在他们做好收复常州的时候，有探马来报，说是大宋的兵马到了，咱们赶快做好迎敌的准备。魏忠领着兵马出北门迎敌，这时候就看宋军这兵马势力太大了，为首的正是黑旋风李逵，领着手下这几个哥们儿，有鲍旭、李衮，还有项冲，这些个将领都是敢打敢拼的汉子，哗，领着兵马就迎杀过来喽。魏忠还没拉开阵势呢，一看宋军冲过来了，得了吧，先败回去再说吧。他领着人马就败回去喽。他们的想法倒挺好，赶快败回城里呀、啊。他们合计，我们败回无锡城啊，在无锡城做好防守的准备，可没想到关胜领着兵马把无锡占领了，在城里就放起了大火。这魏忠、许定一看，完喽完喽，得了，赶快败回苏州吧。他们就往苏州败下去了。关胜他们轻而易举的占领无锡县了。当时的无锡就是个小县城，如今呢，这太湖边上这座无锡城可了不得了，那是一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突飞猛进的苏南的一个中心城市喽。这功夫，关胜把这个无锡县占领了以后，赶快派人飞报宋头领。宋江也是非常高兴啊，领着众弟兄就来到了无锡县了。到了无锡县，张榜安民，老百姓一看宋军又回来了，哎呀，这老百姓欢天喜地的庆贺起来喽，放起了爆竹啊，这还不说，扭大秧歌唱大戏啊，都出来欢欢乐乐迎接大宋军呢、啊、呵，好嘛，无锡城啊热闹起来了。再说宋江他们稳定了无锡的百姓，也开始做下一步的打算，给上级衙门得行文呐、啊、让上级衙门得派员治理地方。这治理地方跟宋江他们没关系了，宋江他们的任务就是开疆扩土，治理地方的事儿啊，那是朝廷的任务了。宋江他们就研究下一步的打算，什么时候好兵发苏州城啊，把苏州要拿下来，那就离胜利不远喽。再说这功夫，这个吕枢密领着手下的大将魏忠和许定，领着残兵败将逃到苏州城，跟苏州城这守城的三大王方茂得联系上啊。他们会合以后，他跟方茂就把自己的处境全说了。他说，宋军这势力太大呀，咱们有点敌不住啊，得想办法大破宋军呐、啊、现在左一个城池右一个城池都被宋军给占领了，这三大王官职没有吕枢密大，但是在吕枢密面前呢、啊、敢吹胡子瞪眼。为什么呢？人家爹是永乐皇上啊，他也是仗着他爹的势力把吕师囊啊训斥了一顿，你这个窝囊废，你毁了咱们的江山呐、啊！吕师囊也不好说别的，人家爹是皇帝啊。这个三大王啊越骂越来气，这吕师囊呢也不敢反驳。这三大王啊，你骂了半天，见好就收吧。他一看这吕师囊一声不吭，他倒来气了。哎，这一喊号，来了几个金瓜武士，把吕枢密使推出斩了啊！要把吕枢密使斩了，你这胆儿是不是太大了？魏忠一看，这可不行啊，三大王啊，咱不能自相残杀呀。吕枢密为咱们方家忠心耿耿啊，再说大战在即，咱们先把吕枢密斩了，正合宋江之意呀、啊、意思就是说咱们现在自相残杀，宋江可高兴了。方三大王一听，哼，哼完了一声，好吧，吕师囊啊，你给咱们南军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本该按

城主你，魏将军给你求情，好吧，你的项上人头先存在你脖子上待两天，给你个带去立功的机会，调派给你5000精兵，你要亲自出战，我随后带着兵马给你做接应，这回就看你的本事了。这吕师囊一看人家给咱刀下留情了，好吧，我吕师囊对方家也是忠心耿耿，这回啊，我一定跟宋军拼个你死我活。这吕师囊也是武功高强之人呐、啊。咱们简短截说，这吕师囊做好了决战的准备。当宋军兵马围攻上来的时候，吕师囊是亲自出城迎敌。他这一出城，后边人家三大王手下那8员战将，个个骑着高头大马也跟出去了。这8员大将一个个那可真是虎虎生风啊！头一位大将军是飞龙大将军刘斌，飞虎大将军张威，飞熊大将军徐芳，飞豹大将军郭世广，飞天大将军乌福，飞云大将军苟正，飞山大将军真诚，飞水大将军昌盛。看来这8员大将都是飞将啊，这飞来飞去可别飞没了呀。紧接着你看这三大王方茂啊，亲自是披挂整齐，手势方天画戟，他要亲自出战呢、啊、看来这场厮杀是避免不了的。这个三大王方茂还真有两下子，把这军马调派好了，他是亲自指挥手下的战将前来迎战大宋军，在阵前摆列着8员大将，背后是整整齐齐32个副将和偏将，统领50000精兵。但见这营中的军马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对对，前边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山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钢枪、钩镰枪、亮银枪，跟着就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清风剑、秋雨剑、寒光剑、龙泉剑，5个队形往那一摆，这是摆了个5方大阵呢。你再看这个三大王可了不得呀，如果三大王从马上要是跳到地上往起这一站，身高有90开外，头上戴着一顶板银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黑战袍，他生的是虎头豹眼，紫面虬髯呐、啊，那两膀一晃有1000斤之力啊，那脑袋长得跟老虎脑袋差不多，那眼睛就像豹子眼一样啊，面皮是黑中透亮，一步虬髯，虬髯什么呢？卷毛胡子，用手这一撕，出啦出来了，出来多长啊？得有30来长啊！一松手，突又卷回去了，这就是卷毛胡子。卷毛胡子就被称为虬髯呐。看来这三大王可真不简单呐、啊，给人的感官一看，那肯定是一条硬汉子。再说这功夫，这吕师囊带着手下2员战将，一个是魏忠，一个是许定，已经过了寒山寺了，眼看就要到无锡县了。宋江已经派人探听明白情况了。好啊，你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压住阵脚，真要跟我决战呢、啊、好，赶快安排，咱们就在这儿大战一场吧。当两军相遇，旗鼓相望，各自排开了阵势，吕师囊今儿个这精神头也挺足，坐在马上横矛在手，他亲自出马要跟宋江拼杀一场啊。但见这个吕师囊头戴满红巾，身披锦战袍，内穿黄金甲，外系彩丝绦，马挂兰陵响，身腾杀气高，乾坤无敌手，
当阵逞英豪。这吕师囊可不白给呀，那可是文武全才呀。宋江一看，这吕师囊今天呢是来玩命啊。来来来，弟兄们，看看谁能把这个吕师囊给我拿下。他这话刚说完，就看金枪手徐宁挺枪打打就上来了，啪啪啪啪来到阵前，跟吕师囊也没搭话就交起手来喽。相互两边的军中啊，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都是擂鼓助威。两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结果吕师囊啊就露出破绽来了。这徐宁当初可是大宋朝正经八百的枪手啊，号称金枪手徐宁，也是金枪将徐宁。这金枪手也好，金枪将也好，今儿个发挥出他的威力喽，瞅准了机会，这一枪噗就把吕师囊给挑于马下呀。两军一起大喊，黑旋风李逵捂着大板斧又冲上来喽，三门神抱去挺着飞刀也杀上去喽，项冲李衮各自捂着兵刃，哇领着军兵一顿大砍呐，这南军就乱喽。宋江有令啊，尽量减少屠杀士兵，好嘛，这一下子李逵是不手软呐，可是其他的人可不是这么狠呐。你还真别说，宋江这招啊还真解决问题，交枪不杀优待俘虏啊，南军好多兵将啊都投降过来喽。宋江赶快领着兵马继续追杀呀。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这方茂领着大队人马在后边已经摆好了阵势了，他在后边给吕师囊兜着阵底呢。双方这一对阵，这消息就传出来喽。方茂就听说吕枢密使啊被人家给挑了，这心里边这火啊腾的一下子就窜出来了。他是挺戟出马，踏踏踏踏来到近前，用手一指宋江，宋江啊宋江，你当年在梁山坡不也是靠打家劫舍起家吗？啊，你真是撂下棍打花子，我们跟大宋朝势不两立，大宋朝拿你们当贼寇一样，你们怎么就不长点记性呢？你们是助纣为虐呀。宋江宋江就是为了大宋的江山，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根本就没理他，你愿意骂呀你就骂吧，你骂你就过过嘴瘾，到时候谁吃亏谁知道，谁好受谁难受谁都明白，咱们呢打完了仗再说。就在双方骂了一阵以后，也就是打了一阵嘴仗啊，得动点真格的。方三太子，你有多少战将啊？我有八员猛将。你八员猛将啊？你八员猛将，我用俩敌你一个，你也不是对手。好好好，咱呢比试比试再说。嘿，谁也不服谁，那就打吧。这方茂啊赶快吧指挥着八员大将就迎上前去喽。宋江这边大刀关胜、小李广、花荣、金枪将徐宁、霹雳火秦明、朱仝黄信还有孙立郝思文也都杀上去了。这旗门一开，这几员将往前一冲杀，这下子可好啊，这可真是将遇良才呀。双方就杀到一块儿喽。要说南军这八员大将也确实真不简单呐。《水浒传》原文怎么描述这场仗呢？大概的意思是：征尘泥铁甲，杀气赵银盔，秀旗风摆团花，军马烟龙金年，英雄关胜舞青龙刀，直奔刘斌猛见徐宁，挺金枪勇冲乌府，截击朱仝逢狗正，铁鞭孙立遇真诚，秦明使棍战张威，郭世广正当黄信。

0: 西方举槊斗花荣，价格难收，苍生横刀，狄斯文遮拦不住。这几句话咱们为什么用原文呢？你看原文呢，就这么几句话就把这些将对将的情况基本上都介绍了。那么这16员猛将呢，个人都是英雄，他们呢都想把对方斗倒。这人呢就是好斗，这人一斗他就容易分胜分败呀。尤其是古代人冷兵器时候啊，谁也不服谁，看谁胳膊粗力气大，谁武功高强，谁就取胜。结果呢，打着打着就有一员战将啊被挑下马来了。俗话说得好，刚碰刚必得伤啊。这猛将对猛将，将才对将才，他们遇到一块儿肯定得有伤的。谁伤了？美颜公朱仝啊，一枪把苟正给挑下马来了。两军各自就鸣金收兵啊。这七对战将一分开，两下各自踏踏踏踏踏打马回到了北营啊。三大王方茂一看损失员大将，当时就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哎呀，他真想再杀回去，可已经下令鸣金了。宋江也下令当天呢，就在寒山寺附近安下了大营，扎下了大寨。这边了，安下大营，扎下大寨了。那么三大王方茂那边呢，把人马退到城里边，就开始分兵把守各个城门。他还下了一道死令，没有他的令，谁也不能出去迎战。到了第二天，宋江一看南兵不出来，带花荣、徐宁、黄信、孙立还有几员战将啊，来到城外得观察观察苏州城外围的情况。仔细的观察完了之后，赶快回去跟吴用得商量商量破城之计。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李俊呐，有打江阴到咱们这儿来了，说有急事要见先锋将大人呐。宋江听完了，赶快派人把李俊请过来了。李俊一过来，宋江就得问前面的情况怎么样啊。李俊就说了，自打我带领水军同石秀已经杀到江阴和太仓了，这地方的守将啊，一个叫严勇，另一个叫李玉，他们呢都是水军，我跟他们交战了。严勇在船上被阮小二一枪给挑了，李玉呢被咱们用乱箭给射死了。我们很顺利的得了江阴和太仓，然后我们就一鼓作气派石秀、张衡、张顺取下了嘉定，又派三远取下了常熟。我这回啊是跟您报捷来了。哎呀呀，宋江一听这个太好了，你们这么短的时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啊，我一定要给你们表功啊。宋江是真感谢自己的这些弟兄。宋江又行了公文，你赶快啊拿着我的公文到张昭讨那儿啊去领功去吧。张昭讨啊现在已经都搬到常州来了。咱们简短截说，李俊见到了张昭讨和刘都督，把收复江阴太仓的事儿汇报完了。张昭讨和刘都督非常高兴啊，赶快封赏了他们。封赏完了还得让他们回到宋江那边听宋江的调遣。李俊呐，回到了寒山寺，见到了宋先锋。宋先锋这时候正在苏州城外呢，一看，哎呀，这水面非常的宽阔呀，必须想办法发挥水军的作用啊。这李俊正在这儿呢，有李俊在还怕什么呢？得了吧，李俊呢就留在宋江这儿了。李俊主要负责水军。宋
1: 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能和您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相随着间时间的上午九点到的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档的早安健员，大家好，我是主播阿涵。到的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档的早安健员，大家好，我是主播阿涵。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战国时期的酒距今约2300多年被发现了。南夏故园出土2000多年前是战国时期的秦酒。南夏合族自治区故园是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呢取得了重大突破。科团队呢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相关研究成果呢已刊发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当中。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共发掘出183座战国时期墓葬。考古人员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内提取出了3400

240毫升的骨液体遗存。干浆糊彩用纺织物内衬加有机泥浆，外涂双层密封工艺，隔绝外界污染，让2000多年前的古酒基本保存完整，挥发较少。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为见证透露古酒配方与工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温瑞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对样品进行了多种分析检测，透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等多项高精检测技术，结合淀粉粒、指规体、酵母微化石微观分析，完成全方位溯源鉴定。在考古出土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氨基酸及其衍生物、碳水化合物等24类化合物，并且有机盐酸分布模式与人工老化的黄酒一致，确定该液体为粮食酒。此次多维度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呢，证明秦人已经熟练地利用谷物制取作为发酵引子，实现糖化与发酵同步进行，体现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造技术的进步。这一发现呢，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秦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来继续关注新闻。据福州日报报道，八月三日上午，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东街院区，福州25岁青年杨亮被送往手术室后，全体医护人员列队肃立，向他深深鞠躬。上午11时50分，徐杨亮的心脏被顺利取出，经由国家器官分配系统送往匹配成功的受体所在城市。医生评估确认，他的心脏功能良好，是最理想的移植供体。杨亮出生于2000年，是福州本地人。2023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福州，进入一家市属国企工作。去年他前是优秀员工，和他的女朋友，不成想一场意外让这一切戛然而止。7月25日凌晨，他在福州市静安区福光路附近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特重型颅脑损伤和髌骨盆骨折，被紧急送入省立医院。医生介绍，杨亮送来时伤势危重，急诊神经外科连夜为他实施了开颅减压手术，后又转入 ICU 继续救治，次日进行了盆腔损伤修复手术。然而，杨亮伤势过重，奇迹终究没有发生。7月19日下午，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与杨亮的母亲陈女士沟通时，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心脏、肝脏、肾脏这些是可以救命的，能救另外一条生命。但陈女士征求小儿子杨亮弟弟的意见，弟弟说：“我相信哥哥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哥哥平时接触很多新东西，他应该也能接受。”这番话呢，打消了陈女士最后的犹豫。8月2日上午，陈女士在心脏器官捐献同意书上签下了名字。上个月，哥哥坐地铁时，旁边有个老人家接了个电话，他听了几句，觉得像是诈骗电话，就赶紧上去劝导，最后让老人把电话挂了，还给他普及防诈骗知识。在弟弟看来呢，哥哥就像他的名字，满暖的。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啊。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来自你我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为和美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靖远与您相约。

幸福人生，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静心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更新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园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对重庆彭水汉峡街道郊区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针对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乌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继续关注新闻。智能化名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是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汽车车辆，将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8月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项目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当地时间3日，在意大利佛罗萨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当地时间3日，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据美国方面四日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5日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好的，关注当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罕，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心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故乡，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

Hello，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那各位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在途中》。关掉烦躁的噪音，抛开工作和生活的繁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让好听的旋律陪着你，一路畅行，平安前行。话不多说，精彩音乐即刻开启。

向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里依然是乐在途中车载音乐栏目专场。那么开车的旅途呢，最治愈的从来不是沿途的风景，而是刚好入耳的每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呢，一首由王铮亮演唱的《不凡》送给大家。

那同伴们，音乐作伴，听完这首我们不暂停。那么像一首好听的旋律马上接上，那么一首呢，谭咏麟演唱的卡拉永远 OK 送给大家。

0: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0: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以琳。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2: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3: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
2: 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3: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1: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五秒，呼气数五秒，重复三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书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魔法，
3: 吃喜欢的零食，
2: 看喜欢的动画片，
1: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6: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 相信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6: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7: 变得更美好。
6: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恐龙诞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

0: 这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4: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5: 你要是不想它死，就把它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4: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
2: 走吧，哈特，
1: 等等我啦，等等我啦，莱特。
2: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2: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挑食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当前医院法治体系还比较薄弱，部分医院存在法治思维不足、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等明显短板弱项，急需改进提升。意见坚决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要求，将党对医院法治建设的领导、树立预防性法治理念、提升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法治获得感作为重点，突出问题导向，确定医院法治建设的目的，明晰医院法治建设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医院法治建设总体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意见共五个部分，16项具体措施，分别为：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医院法治建设的领导；二是健全和完善医院法治建设制度；三是保障和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四是促进和强化医院法治能力建设；五是强化组织实施和指导评估。意见是在总结梳理现有法律法规规定、零散单项法治工作安排和地方探索做法的基础上，首次对医院法治工作体系进行总体部署，意见普遍适用于所有医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

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今天在官网发布 HPV 疫苗科普问答，针对错过了13岁免费接种时间是否可以补种，已经自费打过一针是否还能享受免费接种政策这一问题，国家疾控局表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补种，以自费接种部分剂次的人群，可按照原有计划完成全程接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员表示已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
1: 美总统特使会晤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0: 日本抗议普京登岛再被俄方驳斥，俄外长警告日本勿借攻击俄罗斯掩盖其军国主义野心。
1: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同时，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

0: 所完全管控着库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1: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3: 伊美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大范围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3: 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对话正在严肃进行，双方正在就联合声明的文本交换意见。到目前为止，伊朗和阿曼都表明了两国决心制定一个机制，以兼顾双方的利益和关切，同时保障与国际航运相关的关切。
2: 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3: 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安全因素是被强加给我们、强加给地区和全世界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非法军事行动。
2: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1: 特朗普17号还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
4: 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它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2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谈判，双方谈了2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0: 2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

0: 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
1: 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摆。
0: 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要想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2: 美国这方面是说，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会最后同意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但是呢，最终证明这些赌博是失败了，伊朗还是坚持他必须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控制海峡比这些美国给的经济利益都重要，所以谅解备忘录就崩溃了。实际上现在双方的选择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等进行了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
0: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1: 此前一天，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那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1: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3: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3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 所以双方在

0: 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1: 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举行大选。秦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0: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那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2: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
1: 迪亚里克还就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仪式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强调，当前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敦促美伊尽快恢复谈判，避免采取军事行动。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7号称，乌克兰使用英国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的报道证实，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时虚伪地宣称致力于和平。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并说服拉美各国政府支持西方的反俄政策，

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

0: 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八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九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1: 德国媒体17号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三分之一。
2: 在当前俄乌互袭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近看

0: 向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一起了解世界天气。先来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首先呢，说说中南半岛天气，受到季风气流和低层气变线的影响，明后两天中南半岛一带的降水呢将逐渐加强，明天主要在中北部地区出现比较强降雨，那老挝中部、越南中部部分地区呢将有暴雨、大暴雨，后天中南半岛比较强的降雨呢将向南增多，中到大雨将出现在缅甸大部、泰国大部、老挝大部、柬埔寨大部、越南中部等地，那泰国西部沿海地区更会有暴雨、大暴雨。那么伴随降水，明后两天泰国、柬埔寨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从35度上下是降到30度左右。再来了解一下欧洲天气方面，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呢比较的广泛，像法国、伊比利亚半岛一带有弱降雨发展增多，而巴尔干半岛一带的降水呢。

0: 逐渐的停歇，其他大部地区降水强度比较弱，小雨为主。俄罗斯西部偏西地区到芬兰、瑞典北部自南向北将出现中到大雨。那么伴随着弱的降雨，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状态呢有所缓和，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从接近40度下降到30到35度之间。那像马德里的最高气温就将从39度是下降到后天只有31度了，而中欧巴尔干半岛的气温呢则会上升，特别是巴尔干半岛伴随着降水的停歇，那么气温明显上升，多地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局地接近40度。像贝尔格莱德的最高气温就是从29度到了后天会上升到38度。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白银市委九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在靖远县引发热烈反响。靖远县举行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学欢送仪式。靖远县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全县教育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白银市委九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在靖远县引发热烈反响。8月14日，白银市委九届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靖远县迅速组织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锚定全市打造三地一级发展格局目标，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真抓实干，比学赶超，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靖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市委九届十三次全会全面总结上半年工作，科学安排下半年重点任务，为全市接下来的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全会精神在靖远县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通过集中学习、自主研读等方式深刻领会会议精神实质，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白银实践目标，结合靖远县发展实际，谋划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安排上来。大家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全会精神为指引，强化责任担当，凝聚干事合力，以比学赶超的奋进姿态，主动融入全市三地一级发展布局，攻坚克难，狠抓落实，全力推动靖远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新篇章。携笔从戎报国，青春逐梦军营。8月14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学欢送仪式，激励军校新学员扎根军营，勤学笃行，在强军征程中绽放青春光彩，贡献青春力量。欢送仪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军校新学员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身披光荣绶带，尽显新时代青年昂扬风貌。仪式上，新学员代表、家长代表分别发言，现任五部上校部长何宏作寄语讲话，向成功圆梦军校的新学员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默默支持国防事业的学员家长致以崇高敬意，并为新学员家属颁发光荣之家牌匾。仪式结束后，全体新学员集中参观了驻靖部队营区，切身感受到正规有序、纪律严明的军营氛围，走进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重温红军强渡黄河的峥嵘革命岁月，感悟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忠诚报国的崇高精神，接受深刻的红色国防教育，进一步坚定矢志强军、报效家国的理想信念。此次活动既是对军校新学员的暖心鼓励、思想淬炼，也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实践课，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持续营造了全县军民同心、拥军爱国的良好社会风尚。靖远县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全县教育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8月14日，靖远县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全县教育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参加会议并讲话，副县长吴小兰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全县教育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要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持续加强思政教育，抓实师德师风建设，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全县教育工作者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以务实作风，抓好秋季学期各项工作落实。全县教育系统要细化任务清单，靠实工作责任，以严实作风统筹抓好教育教学、党建廉政、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确保秋季学期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靖远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靖远靖安，沙地西瓜喜丰收，甜蜜销往全国。近日，靖远县靖安乡汉沙西沙瓜迎来采收期，连片瓜田里瓜果饱满，瓜香四溢，田间采摘、分选、装车同步铺开，一车车新鲜西沙瓜从山间地头启程，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奏响丰收进行曲。走进靖安乡西沙瓜地里，放眼望去，翠绿藤蔓铺满沙田，圆润硕大的西瓜掩映在枝叶之间，瓜农们穿梭在瓜垄间，弯腰采摘、搬运、挑选，收购客商、装运工人分工协作，过秤、码放、封车一气呵成，大型货运卡车整齐停靠在地头，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依托当地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靖安西沙瓜果肉沙糯，汁水充沛，甜度充足，凭借过硬品质受到各地市场青睐。近年来，靖安乡立足山区资源禀赋，把西沙瓜作为特色富民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规范田间管护，不断擦亮汉沙西瓜特色品牌，完善产销对接服务，打通农产品外运流通环节，小小的西沙瓜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方寸更新，守护成长，靖远建好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为扎实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县域民生服务体系，补齐辖区儿童户外游乐配套短板，切实回应群众对优质亲子生活场景的迫切需求，近日，靖远县高标准打造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项目正式竣工投用。该项目依托社区闲置空间提质改造，打造出集游乐、运动、休闲交流、趣味体验于一体的专业化户外儿童活动场地，以贴合儿童成长需求的一米视角，优化民生服务，完善城市功能，织密全覆盖、有温度的儿童友好民生服务网络。来到位于靖乐家苑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休闲玩耍，孩子们踩着柔软的地面追逐奔跑，顺着多彩滑梯轻快滑下，在攀爬网中挑战自我，秋千随风轻轻摇晃，摇摇马、翘翘板旁围满欢声笑语，还有户外打击乐器供孩子们随心弹奏，稚嫩的笑脸勾勒出温馨治愈的社区日常，也成了居民新晋亲子打卡点。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走深走实，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社区一老一小配套服务，把民生小事办实办好，构建儿童健康成长的友好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5: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6: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5: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7: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6: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8: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官生没想到来将这么厉害啊，半间来的这位将军头戴狮子和叶，八角板银盔，是朱缨刀啊，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赵罗袍，大红的中衣，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乌骓马，手握泼风大刀。哎呦，这刀可太快了，呜呜的生风啊。你看这时候啊，关胜都惊呆了，没想到这刀来的也太快了。得了，我呀先甭跟你比试刀，我得先跟你拉开架势。来来来，反贼立马停刀，既然咱要比试比试，你是大刀我是大刀，那咱们刀对刀，将对将，兵对兵，就得来个正经八百的磕上一磕。你看咱俩怎么比试。这钱正鹏已经举着泼风刀要劈过来了，当大刀关胜这一喊呐，他定睛一瞧啊，把他惊呆了。但见关胜如果从马上跳下来，身高足有8尺开外，一双朗目照背分明，是眉分八彩，好像也是五缕长髯呐。不过这脸呐可不像关羽，关羽是面如重枣，眉眼也不像。关羽呢是丹凤眼卧蚕眉，别看这脸色不像关羽，这刀法跟关羽是一点也不差上下呀。这关家刀流传到那时候啊，也有个1800多年了。这关羽挺着刀就迎上来了，这可真是青龙偃月刀对着泼风刀，气得咔嚓的就杀起来了。哎呀，这可真是寒光闪烁，杀气弥漫，两匹坐骑嗷嗷的直叫啊。这马也是随着主人的性格啊，关羽的马向着关羽，钱正鹏的坐骑当然就得向着钱正鹏了。这两员大将这一眼杀起来，泼风刀起是偃月刀砍，好似流星赶月呀。哎呀，这两口大刀今天可要一比高低呀、啊！这马蹄子也颠儿起来了，这哗楞楞的銮铃也在响起来了。两刀这一砍一碰，咔着咔着，这火星子直闪呐、啊！再说这关胜和钱正鹏两个人这一刀手就斗了30个回合呀！这钱正鹏一看，哎呀呀，确实是关大刀，关大刀高于我一筹啊！他感觉到啊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就有点往回使劲儿了。他这一往回使劲儿啊，这南军可就抵挡不住喽。再看南军这门旗下两名统治官看明白了，钱正平要败呀，不行，我们得上去。这两名统治官一打马，他他他他就上来喽。他俩这一上来，宋军门旗下也有两员大将杀上来了，一个是镇三山黄信，还有并御史孙立。这下子可好，将对将，三员对三员，这六员大将在场上可就杀将起来喽。他们这六员大将这一厮杀，吕叔密一看不好，赶快安排许定还有金杰得出去助战呐、啊！这两员将领着命，各持兵器， 打马就冲上来了。这功夫你看，赵毅站着黄信，范畴站着孙立，可是都不是对手啊。打着打着，赵毅范畴一看不行，没便宜，赶快吧。他们呢就想败下来，许定金节各是一口大刀也都出来了。宋军阵中的韩涛、彭齐两员大将也是出来迎战。这金节站着韩涛，许定呢站住了彭齐，四员大将又斗起来喽。这一下子可乱套喽。要说这里边啊，这个金节武功高强，他虽然武功高强，可是打着打着怎么不使劲啊？表面上看呐，哼啊哈呀，使了不少劲儿，可都是虚招。原来这里边啊，咱说书的就得交代交代啊。这个金杰心里边跟方腊他们早就分了家喽，他一直想找机会啊归顺大宋。今儿个发现呢，这可是个机会，得了，我呀就故意装败，我先跟宋将使个眼色，然后我败回本阵，我先把我们的阵弄乱了，弄乱了以后啊，趁乱呐，我就可以帮着大宋军取得大胜啊。好吧，他一拨马往本阵就走。韩涛一合计，你败了，败了我得追，南军的将士你们哪儿跑，我们宋军追上来了。这南军的军士一看，哎呀，金杰被韩涛追赶的败了啊，往回败呀，赶快拿出弓箭，搭弓上箭射呀，肉肉肉肉，嗖嗖嗖，这箭就射出去喽。他们这一射箭，韩涛中了箭喽，从马上扑通掉下来喽。韩涛从马上一摔下来呀，秦明捂着狼牙棒就来救韩涛。敌将张进仁离得近呐，抢上前来，噗，就这一枪，结果了韩涛的性命啊。彭起和韩涛是一正一负的兄弟啊，他一看他死了不行，赶忙得报仇，他撇下了许定，挺着兵刃就杀到镇上喽。他要找高可立，许定也赶来了，结果呢，秦明给他站住了，两人就厮杀起来了。高可立一看彭起赶来了，挺枪迎战彭起，没提防张进仁从肋窝杀上来了一枪，把彭起挑于马下呀。关胜一看，哎呀，这两员战将都被他们挑了，心里边当时就控制不住了。关胜那还了得，眼珠子一瞪，恨不得立马杀进常州城。哎呀，要说这时候你说钱正鹏你晚点来呀，结果钱正鹏上来了。钱正鹏一上来，他的意思想给咱们这关大刀来一个泼风刀，关胜正好没地方出气呢，得了，

一个回手刀啊，就把这个钱正鹏剁于马下了。可怜钱正鹏这员战将啊，你早不来晚不来，正赶上关胜来火的时候你来了，你不是找死吗？关胜正堵着气要往前冲杀，没想到自己这坐着一个马失前蹄，不好，关胜一下子从马上就被掀下来了。南镇上这高可立还有张进仁两员战将骑着两匹坐骑杀上来要挑关胜，这功夫赶巧了，也该着关胜这命大呀。金枪将徐宁领着宣赞还有郝思文三员大将冲上来了，赶快把关胜救了，撤回了本阵了。这吕叔们一看，赶快一摆动小令旗儿，手下这人马哇就杀出城喽。关胜一看，得了，再往回打恐怕要吃亏，现在敌军的势力正旺，咱们赶快败吧，奔北就败下去了。哎呀，败北败北呀，我估计啊这时候可真是败北了。这时候南军就追上来了，一直追了20多里地呀。这一仗宋军是大败而回呀。回到了本镇，见到了宋首领，把这韩涛、彭起战死的情况跟宋头领这一汇报，宋将士放声大哭啊。哎呀呀，两个兄弟啊，你们是为国尽忠了。渡江以来，我们前前后后5个弟兄尸骨留在了江南了。兄弟们呐、啊，兄弟们，你们已经为国尽忠了，大哥愧对于你们呐。宋江说的这番话呀是心里话，他流出的眼泪也是从内心里流出的泪呀。大伙得劝呐，这人死不能复生了。行了行了，首领啊，你是先锋将啊，你要挺不住我们怎么办呢？宋江是强打精神呐、啊，赶快跟吴学究研究研究下一步得怎么办呢。哎呀，可也是啊，吴学究长叹一声，胜败兵家常事，既然咱们已经损失了5员弟兄了，没关系，咱们研究个方案，争取把这败局扭转过来。这功夫李逵过来了，我说宋头领啊，咱们5个弟兄都阵亡了，得给5个弟兄报仇啊。宋江说，是啊是啊，别着急，咱们得研究个方案。紧接着他跟卢俊义这一商量，研究了一个方案，宋江传令打起一面大刀旗，我宋江亲自领着弟兄前去与敌军交战，一决雌雄。到了第二天，宋江、宋公明领着大队人马水陆并进，船迹相迎，是拔起了督寨。黑旋风李逵领着鲍旭、项冲、李衮带领500彪悍的步军，这可是精兵啊，他们就开始出发，这就是先锋军。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常州城下。再说这打完了仗了，吕叔们一听啊，钱振鹏大将阵亡了，哎呀，他是真心疼啊。这时候他心里边啊犯了合计了，他心里边清楚啊，对宋江他太了解了，宋江跟他手下哥们的关系啊那是杠杠的，宋江的弟兄们战死了5员了，他肯定要来报仇啊，怎么办呢？他赶快发了3道飞报啊，一道文书请3大王赶快前来增援呐、啊，一面呢表奏朝廷，眼下形势非常紧张啊，让朝廷尽快拿出个方案。就在这功夫，飞马来报，宋军500弓程手，那可是精湛的步兵啊。由黑旋风李逵领着前来攻城来了啊！这李逵，哎呀，这可是个杀人魔王啊！赶快想办法迎战这李逵。吕叔密赶快下了一道令：你们谁能
拿下这李逵的人头，我赏你们500两黄金。重赏之下，肯定有勇夫啊！好，我们呢，一定把李逵的人头拿下来。这些人叫号，为了啥呀？为了500两黄金。要说喊得最响的，就是那统治官高可立和张进仁，他俩已经立了大功了。如果这次他俩再把李逵挑了，那可真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了。好，我们俩呀，一定为咱们南军争光。说完了话，他俩就带着1000精兵出城迎战着黑旋风李逵。黑旋风李逵领这500军兵，那可是精兵啊！他一看敌军杀出来了，一摆手就把这500军兵一字排开了。他手里边转着2把大板斧立在阵前，丧门神鲍旭挺着一口大板刀就站在李逵的旁边，向冲李衮两个人呢，一手挎着蓝牌，一只手拿着铁镖，四个人各自披着护心铁甲立于阵前呢。南军的高可立、张进仁这两员统治将啊，刚打了胜仗，正在兴头上，也没把宋军的这几员将领放在眼里，一声令下，唰，手下的1000军兵啊，就一字排开了。宋军内有几个探子，他们认得高可立和张进仁，我说：“黑头领啊，这两员将就是杀韩涛、彭起的。”他们俩这一指，李逵就看明白了，原来是你们俩杀了我们梁山的弟兄啊！好，这回啊，我可逮着你们了，你想让我走，我都不干了。拿起了2把板斧就抢杀过去喽。鲍旭一看李逵杀过对阵了，赶快招呼一声，向冲、李衮舞动着战大轮牌呀，也杀上去了。四人齐心协力的杀到了对阵，这高可立、张进仁吃了一惊啊！人家四员将一块杀上来的，不行，赶快想拨马回走啊！那两个轮牌早就到了他的马壳下了，高可立、张进仁在马上把枪挑住了轮牌，正在使劲把轮牌挑开的时候，向冲李衮把牌摁住了，李逵斧子就起来喽，咔嚓就把高可立的马脚给砍断喽。高可立一下子就被马给歇下来了，向冲喊了一声：“李逵哥哥，留活的！”可说晚了，李逵呀，确实是个杀人恶魔呀，你干嘛杀红眼了呢？啊，他可没管那套，把这斧子咔嚓落下去了。哎呀，那结局我就不说喽。这四个人在镇里边乱杀起来喽。黑旋风把高可立的头缠在了腰里，抡起了2把大板斧，也不管3七2劈呀，魂不登的就砍杀起来喽。这1000多马步军一看啊，头领都没了，我们还打什么劲呢？宋江有令，不准许乱杀士兵啊，那都是咱们华夏的弟兄啊。可李逵不管那套啊，嘁哧咔嚓乱砍起来喽。当杀到吊桥边的时候啊，杀不进去了，人家那1000军兵啊退到城里边去了，他们在门口唰的一下子又一字排开，咱们呢就在门口堵着。这功夫城楼上的滚不雷石落下来了，不行，咱们呢还得往后撤一撤。他们这一撤呀，就不敢靠前了。不管怎么说，李逵为两位弟兄报了仇了，把两个人头拎着回去领功请赏。这时候宋江的人马也到了，李逵和鲍旭赶快前来表功，我们呢给两个弟兄报仇了。宋江长叹一声啊，
这打打杀杀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哎呀，宋江明白了，这战争啊，战争就是一边战一边争啊，不战就不争啊，这人究竟为了什么呢？宋江是浮想联翩呐。当年我在运城当小吏，结交了几个朋友，后来我也因为阎婆惜被逼上了梁山呐。这些弟兄冒死救我呀，尤其是这李逵在这个江州法场大开杀戒呀，我从此就走上了这打打杀杀的一条路啊。看来这条路不是长久之路啊。既然这李逵把这人头也拿回来了，宋江是长叹一声啊，好了好了好了，把这两个人头啊拿到咱们弟兄的坟前祭奠祭奠吧。宋江也得表扬表扬李逵和鲍旭啊，这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四个人也算立了功，当他们把兵马当宋军的兵马都驻扎在常州城下的时候，这常州城看来被攻破之时就在眼前了。再说这时候吕枢密在城中心里边就没底了，赶快跟金杰、许定还有那四个统治官得商量商量怎么能退兵啊。这时候就看李逵杀了一阵子，这李逵杀着一阵子给他们心里边都杀心寒喽，不敢出去迎战了。结果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宋江的人马已经分三面把常州城围个水泄不通，天天是摇旗呐喊，战鼓咚咚啊，好像不把常州城破下来啊，他们就不罢兵了。哎呀，这怎么办啊？这常州城危险了。这个吕枢密那也是个人物，他也得合计合计，我得想什么对策呢？他这一合计，想了一个主意啊，看来常州城守不住了，实在不行啊，找几个心腹爱将，想办法弃城逃走啊。他呀，就打算梁国贴大饼子，怎么说，溜之乎也呀。他想溜啊，可有不想溜的，谁不想溜呢？就是那个金杰呀。金杰回到家里边一看，自己的爱妻秦玉兰在家呢。这秦玉兰也是好家儿女啊，这个秦玉兰非常贤惠，她也知道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宋军手下的一个都头，后来被逼无奈归顺了南军，现在宋军要杀回来了，怎么走这条路呢？不能跟南军继续下去了，跟南军那简直就是死路一条啊，怎么办呢？她就跟她丈夫商量一个计策，她就对丈夫讲了，我看呐，咱们城中这粮草不多了，城里的守军和城中的百姓就这么点粮食啊，这城要死守肯定是守不住，到那个时候恐怕那情况可就惨喽。咱们呢应该提前想个办法呀，既要挽救城中的百姓，还得挽救城中的这些守军呐。城中这些南军也都是活生生的人呐。要说这个秦玉兰确实是个比较开事的女人呐，她把她的意思跟她的丈夫金杰就表示出来了，让金杰赶快得想办法。金杰也明白呀，嗨呀，爱妻呀，我何尝不知道谁理谁非呢？这西周的方腊当年扯旗造反的时候，水泊梁山在山东，王庆在淮西，田虎在河北，又有大辽对大宋又构成了威胁。如今水泊梁山归顺了大宋了，把大辽也平了，把田虎也打败了，把王庆也给剿灭了，这回啊，人家宋军腾出手来该对付方腊了。方腊一己之力根本就不是宋军的对手啊，我早就想把这城献出去，
可是一时没有机会啊。既然爱妻你已经

0: 做出决定来了，那咱就得想办法保住这城啊，保住了这个常州城，不光保了常州城城里的这些房屋建筑物，也保了城中这些活生生的生命啊。眼下吕枢密手下还有四员战将啊，这四员战将跟我都没有什么交情。再者说了，这个枢密大人他现在怎么想的咱也不了解呀，他有他的打算，咱有咱的计划呀。可我现在想了一个计策呀，就是我利用我现在的身份和我掌握的这点权力，我要是跟宋军来个里应外合，那不就成功了吗？可现在出城出不去，又没有底事人，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可没想到这功夫秦氏夫人想起了主意来，夫君呐、啊，你何不这么办呢？金杰一听一拍大腿，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好，就这么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说书唱戏一理，忠孝兼命为题，存齿伶俐不足奇，得有精神头和气力。这就是说我们说书先生啊，该推得推上去，该喊呢得喊两句，该聊呢也得慢腾拉远的哎聊几句。行了，咱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个夫人秦玉兰施大姐呀，她一听说常州城已经被围上了，她知道大势已去了，南军呐好日子不多了，我看呐夫君咱们赶快想办法脱离这险境啊。怎么脱离？没办法啊，现在往出跑，跑出去李逵领着军兵在门口堵着呢，那宋江已经派兵马三面包围，把常州城围上了，这怎么办呢？他夫人呐就给他出个主意，夫君呐你这么办啊，这不是外围都是宋军吗？你可以利用你巡城的时候把你的想法和计划写好一封信呐，你在巡城的时候往前一射箭，宋军不就得到你的信息了吗？只要宋军得到你的信息，就能想办法跟你联系，只要跟你能联系上，你做内应，宋军在外围一攻，这常州城不就被 大宋军给

解放了吗？哎呀，好主意好主意，这可真是个好夫人呐。要说秦玉兰，你别看是个女人，人家想的事儿还真挺周到。你也不用出城了，你把那信写好，用箭射出去不就结了吗？宋军的小军主接到信儿，不就知道你的意图了吗？宋军就根据你的意图研究一套攻城的方案。好，就这么办。金杰这段事儿在《水浒传》这部作品当中还真就为这个事儿啊写了四句话。怎么说的呢？金杰知天欲受降，玉兰力赞更贤良，宋家文武皆如此，安得江山社稷忙。这就说明这个金杰呀，识大体呀，为大宋的江山还真就立下了一个大功劳啊。这功夫宋江已经领着兵马把常州城围得死死的，这吕枢密着急了，赶快得商量对策呀。他在表面上商量对策，心里边已经有了自己的小九九了，他做好溜达准备了，表面上不能让底下人看出来啊。他把金杰就叫来了，咱们常州城是易守难攻，咱们呢一定要坚守咱们的城池啊，等苏州的救兵一来，咱们就合力出杀呀，到时候里应外合就能把宋军消灭在城外呀。他呢表面是给大家伙鼓劲儿，这金杰是举双手赞同啊，对对对对，吕枢密啊，就按您说的办，到时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定能把大宋的兵马全部消灭在城外。这金杰一捧场，大家伙也就来了精神头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啊。好，咱们啊做好分工。吕枢密使就下了令，英明、赵毅守东门，沈辩、范畴守北门，金杰亲自把守着西门，徐定把守南门。把这令下去了，各自领着兵马就坚守自己的岗位吧。他们各自都分工了。当天晚上啊，金杰就写好了这封书信喽，拴在箭上啊，等到夜深人静了，他得巡城啊。他这一瞧来了机会了，就看宋军外边有手持的军兵点着篝火在那儿啊，一边聊天一边啊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他站在城墙边就停下来了，吩咐手下的随从，你们呢到那边看看，我一个人在这儿啊观察观察，你们人多呀在这儿站着太显眼了，都上一边躲一躲。这些小喽啰兵一个个呀都上一边待着去了。他趁机就把这箭拿出来了，把这封信就射出去了。要说有些事真是赶巧了，这个地段谁守护着呢？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他们俩正好领着手下的步军呢守着这西门。当有人把这封信递给他俩，他俩这一看，哎呀这可太好了，赶快拿着这封信就来拜见宋江和吴用。当天晚上把这灯一点着，大家伙就一看，上面是金杰的书信。宋江一看高兴坏了，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金杰这下子可为咱们大宋立了大功了，赶快通知各位首领，咱们呢这么这么这么办。到了第二天，三寨内的头领就开始三边一起攻城啊。这吕枢密他本来就着慌啊，他在这城楼上一边观看一边指挥，这功夫就看轰天雷临阵，扑通扑通，这大炮就放过来喽。这什么炮啊？这是烽火炮啊。放了这一阵烽火炮啊，那时候炮弹呐，不像现在都是铁球子铁筷子，那时候都石头筷子，尽管打不多远，但是威力也不小啊，把这城头上的一些防护设施啊砸的是噼里啪啦呀。南军没见过这阵势，哎呀这大炮这么厉害啊，这不是东风27吗？那年头哪有那个东西。

呀，不过呢，在那年头有这烽火炮，那可是最先进的武器了。这一顿大炮放完了，寺外这喊杀声就响起来了。原来这吕叔已经下令了，只能死守，不能出城。这一看宋军开始攻了，他们也都发懵了。这要死守的话，这大炮再轰一阵子就够呛了。得了吧，北城门也打开了，吊桥也放下来喽。这城门一开，范畴领着兵马就杀出来喽。宋军中的大刀关胜，他这回换了坐骑了。换了谁的坐骑？换了钱正鹏那坐骑了。那坐骑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啊。他们出到阵前，这下子可好，跟范畴就打起来了。两人嘁嘁咔嚓，嘿，打得好凶啊。这西门金杰呢，也领出一彪人马前来参战。宋军在阵上让并使孙立出马，两个人交战斗不到三个回合，金杰呀打马便走啊，败了。败了往哪儿败啊？往城里边败呀。他往回这一败，这下子孙立可就跟上喽。孙立在前，燕顺马林在后边，鲁智深、武松、孔明、孔亮、申、杜兴也跟着就杀进去喽。金杰进到城内，孙立他们也都进到城里边喽，站住了西门，这城中可就热闹喽。城里边都知道宋军的人马从西门进城了，敌军这方寸就乱喽。再说这百姓也都知道方腊呀成不了记号，无非是临时折腾几天。这老百姓啊恨方腊恨得了不得，一听说宋军杀进城来了，都出来助战呐。这下子可好，城上竖起了宋先锋的大旗呀。范畴审辩一看城中变了，得了吧，还得赶快把老牌子救出来呀。他正要回到家里边把老牌子抢救出来呢，没想到被宋军手下的矮脚虎王英和一丈金扈三娘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两口子打仗更没说的，俩人是合心协力，嘿嘿，就把这个沈辩一枪给挑下马了。挑下来了，他刚想跑，后边上了一些军兵啊，就把沈辩给捆喽。这沈辩被活捉了，宋军吴用的大队人马也都进了城了。这下子城里边大部分都被宋军给占领了。吕叔密一看不好了，得了，领着许定奔南门败去了。到了南门，赶快撤出南门跑吧。宋军一看人家跑得太快，比兔子都快，咱也别追了，回到常州听令，好论功行赏啊。可是那敌将赵毅啊躲到老百姓家了。结果老百姓一看，你们南军太坏了，方腊呀方腊呀，你这是纯自己找鳖子。得了，既然你不是好东西，你手下这大将啊也没好人，这老百姓把这个赵毅给捆了。捆完了赵毅啊，得了吧，给你送给大宋军吧。这下子可好，这个赵毅啊也被宋军给俘虏了。紧接着宋江就开始发出榜文安抚百姓，这老百姓拍手称快啊。宋军马上打开了府库，发现里边啊有些钱财，粮食确实不多了，不过别看不多了，也够老百姓啊吃些日子的了。让老百姓啊都来领粮食，这下子老百姓可高兴坏了，还是大宋军好啊，这回我们又成了大宋国的子民了。用今天的话说呀，我们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喽。这宋江占领了大唐啊，金杰赶快来拜见宋江宋公明。宋江可高兴坏喽，哎呀呀，金杰呀、啊、金杰呀、啊，你是识大体的金杰呀。宋江是亲自出去相迎啊。
然后是携手揽腕，把金杰让到了大厅。金杰呀，金杰，我一定上表朝廷为您请功啊！宋头领啊，在下不才，这都是我家夫人给我出的主意啊！你还真别说，当时宋江啊说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您要感兴趣啊，在《水浒传》的原文里边就能查出来了。怎么说的呢？真敬悠闲女丈夫，心存忠社有深图，名同魏国韩希孟，千古清风镇八区。紧接着宋江又给金杰一个任务，把范畴、沈辩还有赵毅这三个被俘虏的战将捆绑好，装上了慕容囚车，由金杰亲自拿好了公文，带着手下的军兵把他们押送到张昭讨那儿，让张昭讨处理。又把金杰的情况详细的写了表文，让张昭讨亲自启奏皇上，为金杰在皇上那儿请功啊。宋江把这些事都处理完了，又安排神行太保戴宗即刻前往卢员外那儿，看看卢员外他们的情况进展的怎么样啊。两下得相互配合呀，那年头不像现在发个电报或者是打个微信就了解情况了，那时候没这种先进的设备和仪器。这神行太保戴宗啊，他这飞毛腿呀、啊、解决问题喽。没多长时间呢、啊、两下这情况都互相了解了。好，这回啊咱们相互配合着进军。这时候有探马来报，说是吕枢密逃回无锡了。到了无锡，无锡的兵马和苏州的兵马要联合起来前来迎战宋江啊。宋江一合计，这可正好，咱们呢那就好好比划比划吧。宋江正要抓住战机呢，没想到你们来了。宋江就安排手下这几员大将，还是由大将关胜、霹雳火秦明、朱仝、李应、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冲、李衮这几员大将前去迎敌。宋军这些将领领命带领手下的军兵前去迎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卢俊义那边好消息是一个接一个的报过来喽，说是宣州已经被卢员外拿下了。这下子可好喽，就剩下湖州喽。这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可坏消息也传来喽。是谁传过来的呢？特使柴大官人呐、啊、柴大官人拜见了宋江以后，就把卢先锋目前的处境跟宋头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呐、啊、说是卢员外这次进攻可太不容易了，方腊镇守宣州的兵马都是他的爱将啊，对他那是忠心耿耿，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方腊最早的班底儿。他手下有六员战将，这六员战将都是西州和睦州人。这六员将里边有李绍、韩明、杜敬臣，还有鲁安、潘瑞、程胜祖，再加上他们的头领经略使贾余庆。为什么咱要介绍介绍这六个统治他们对阵的情况呢？其实咱可以一带而过，原书上呢也简单的介绍介绍。为什么呢？咱呢在这里边要交代交代有几员战将在跟他们交战当中不幸的挂喽。当时呢卢先锋分军三路迎敌，中间是呼延灼和李绍交战，董平和韩明交战，战到十个回合，韩明就被双枪将董平两枪就给挑了，南军的中路军马就大败喽。这功夫林冲就杀上来了，林冲一杀上来，他迎战这个杜敬臣，结果跟杜敬臣这一交手可好嘛，林冲那枪多厉害，就把杜敬臣给挑了。这功夫

过去，噗一刀，就把这潘将军给结果了。再说这程胜祖啊，一看弃马就逃回来了，结果就甭说了，敌军是连败四阵呐、啊，四员大将在场上都挂了。卢先锋一看，来个趁热打铁呀，继续给我攻城。赶到城边，万万没想到敌军呐、啊，也使用暗器喽，从城顶上扔下一个大磨盘呐、啊，这一下子就拍死了一个偏将。城上这箭呐、啊，就像雨点一般，嗖嗖嗖嗖嗖就射下来了，而且这箭还都有毒，又射中了两个偏将。卢先锋一看，得了吧，这仗不能这么打了，得抓紧攻城啊，这么打就得吃亏呀、啊。卢俊义明白呀，不抓紧攻城就得吃更大的亏呀，赶快呀，给我攻城，已经损失了三员战将了。卢员外红眼睛了，这一红眼睛抓紧一攻城，敌军坚持不住喽，就这么着把宣州夺下来了。在乱军当中又把敌将李绍给杀了，只剩下这个守城的总将领经略使贾余庆带着一些残兵败将逃出城去了。他们逃出城往哪儿逃啊？往湖州逃啊。卢头领一看，得了，别追了，赶快收军呐、啊！再说损失这几个将领是谁呀、啊？一个是白面郎君郑天寿，那两个中要剑的是操刀鬼曹正、霍闪婆王定六。宋江一听，哎呀呀，又损失了三个弟兄啊，是放声大哭，那哭的可真是悲悲切切呀。宋江是从心里边难受啊，哎呀，这有何面目回山东运城老家呀。他原来的打算，领着水泊梁山这些弟兄，原来咱不是贼和寇吗，这回啊咱们都当上大宋朝的官员了，好荣光耀祖啊。没想到一打过江南就损失了将近十个弟兄啊。听书的朋友一算，不对呀、啊、一共才八个呀，这里边还有个重病的呢。重病的是杨志，杨志病的也不轻啊，留在丹徒养病呢。再说宋江大哭了一阵以后，大家伙是一边劝一边跟他解释，战场上哪有不死人的呢，既然有的弟兄已经阵亡了，人死不能复生了，咱呢还得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吧。对呀，吴用就说了，暂时啊咱得整顿整顿咱的兵马，不能再继续硬拼了，咱们现在已经有八位弟兄阵亡了，咱们下一步得研究一个合理的方案呐、啊。宋江一听，有道理有道理，咱们先稳定咱们的军心，当初咱们破大辽的时候打得那么艰苦，咱们108个弟兄一个也没损失啊，可今天这仗才打不到一半就损失了八个弟兄了，这可怎么办呢？对呀、啊、咱们自打渡江以来，尽管连续得了宣州、常州和润州这三个大郡，被咱们得回来了，这是大宋天子的鸿福啊。你说这人是不是都有缺弦的时候，本来是他们在前线拼死的征战，把功劳还得记在皇上身上，哎呀这人呐、啊、愚昧到这个程度也没办法啊。感情那时候啊，这人们的头脑就是一根筋，都抱有一种忠君的思想，把皇上捧为天子，说是皇上啊是天的儿子。那你说皇上是天的儿子，他爹他妈往哪儿摆啊？说白了就是愚弄百姓。这皇上动不动就打着爱民如己的口号，那都扯淡。爱民如己，老百姓说不上媳妇儿，你能把你的妃子让给老百姓吗？那都扯淡，欺骗老百姓。可是当时大宋朝的百姓就认可让皇上欺骗，别说老百姓愿意让皇上。

0: 糊弄。宋江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人，也有这种思想，把这功劳得记在皇上身上，他们这些弟兄的血就算白流了。没办法啊，愚忠愚忠，这就是愚忠啊，吴用就得劝一劝。我说谢封将啊，咱们不要烦恼，你也别伤贵体，慢慢来，什么事啊咱们悠着走，下一步是攻打无锡。宋江说，对呀，我看呐，攻打无锡，你们全都上前线，我和柴大官人留下来给你们压着阵脚。好，就这么办，安排戴院长给我送封信回复卢先锋，让他尽快攻下湖州，然后咱们在杭州聚会呀。说白了就是在杭州要大会师。吴用赶紧让裴宣写了军帖，赶快发下去。神行太保戴宗带着写好的公文就去仙州送信儿去了。神行太保戴宗走了以后，宋江他们就开始做好最后的打算了。可这功夫赶巧了，这吕师囊啊，他手下就剩一员大将，就是那位许定了。他在拼命的往无锡赶，可没想到走着走着发现坏喽，迎面宋军大队人马迎上来了。哎呀呀，这回可完了，难道无锡也被宋军占领了？往回走是宋军占领的城池常州，往前走人家宋军的大队人马杀过来了。我这可怎么办呢？忽然有探马来报，枢密大人呐，这回呀咱们可有救了。这吕枢密啊当时傻眼了，简直是一派胡言，咱们已经被逼到绝路了，怎么还能有救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单说着方腊手下的枢密使吕师囊被大宋军从城里边给赶出来了，一看对面宋军又来10000多人马呀，而且是尘土飞扬啊，完了完了，这下子可走到绝地喽。忽有探马来报，吕大人呐，这回咱们有救了。怎么还能有救？这不扯淡的吗？吕枢密使啊，您仔细看一看，来的人马是谁的人马呀？就看对面的人马呀，已经到了近前了。这下子吕师囊看明白了，是南军的人马。原来他们 想逃到无锡县，正好就被苏州这三大王发来的救兵给迎住了。为首的头领正是柳军指挥使魏忠，他手下带着十名大将，又领精兵一万前去营救常州。这下子可好，两下的兵马合到一处了，赶快先把无锡县守住吧。当他见到了这六军指挥使魏忠，哎呀，气的是说不出话来呀。生什么气呢？生这个金杰的气呀。他把金杰如何如何勾引宋军的情况跟这个魏忠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呢，把魏忠气的是直咬牙。好你个金杰呀，一旦把你逮住，定让你碎尸万段。哎呀，他把仇恨都记到这个金杰身上了，他也不合计合计，你们平白无故的起义造反，造反倒行啊，你领老百姓过好日子，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领老百姓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那老百姓能不拥护你们吗？可你们一有了权了，有了势了，就吃喝玩乐，残害百姓，让老百姓受二茬苦，遭二茬罪，老百姓能拥护你们吗？迷心就是天意啊，你们南军伤失了迷心，就伤失了一切呀。别把仇恨记在金杰身上，你们呐，跟你们的方首领反思一下子吧。可是他们哪有反思那个过程啊，一心就想报仇。这回他们两处的兵马合在一处，得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呢。那还研究什么呢？赶快收复常州。就在他们做好收复常州的时候，有探马来报，说是大宋的兵马到了，咱们赶快做好迎敌的准备。魏忠领着兵马出北门迎敌，这时候就看宋军这兵马势力太大了，为首的正是黑旋风李逵，领着手下这几个哥们儿，有鲍去、李衮，还有项冲，这些个将领都是敢打敢拼的汉子，哗，领着兵马就迎杀过来喽。魏忠还没拉开阵势呢，一看宋军冲过来了，得了吧，先败回去再说吧。他领着人马就败回去喽。他们的想法倒挺好，赶快败回城里呀。他们合计，我们败回无锡城啊，在无锡城做好防守的准备，可没想到关胜领着兵马把无锡占领了，在城里就放起了大火。这魏忠、许定一看，完喽完喽，得了，赶快败回苏州吧。他们就往苏州败下去了。关胜他们轻而易举的占领无锡县了。当时的无锡就是个小县城，如今呢，这太湖边上这座无锡城可了不得了，那是一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突飞猛进的苏南的一个中心城市喽。这功夫关胜把这个无锡县占领了以后，赶快派人飞报宋头领。宋江也是非常高兴啊，领着众弟兄就来到了无锡县了。到了无锡县，张榜安民，老百姓一看宋军又回来了，哎呀，这老百姓欢天喜地的庆贺起来喽，放起了爆竹啊，这还不说，扭大秧歌唱大戏啊，都出来欢欢乐乐迎接大宋军呐、啊、呵，好嘛，无锡城啊热闹起来了。再说宋江他们稳定了无锡的百姓，也开始做下一步的打算，给上级衙门得行文呐、啊、让上级衙门得派员治理地方。这治理地方跟宋江他们没关系了，宋江他们的任务就是开疆扩土，治理地方的事儿啊，那是朝廷的任务了。宋江他们就研究下一步的打算，什么时候好兵发苏州城啊，把苏州要拿下来，那就离胜利不远喽。再说这功夫，这个吕枢密领着手下的大将魏忠和许定，领着残兵败将 逃到苏州城，跟苏州城这守城的三大王方茂得联系上啊。他们会合以后，他跟方茂就把自己的处境全说了。他说宋军这势力太大呀，咱们有点敌不住啊，得想办法大破宋军呐。现在左一个城池右一个城池都被宋军给占领了，这三大王官职没有吕叔密大，但是在吕叔密面前呐，敢吹胡子瞪眼。为什么呢？人家爹是永乐皇上啊，他也是仗着他爹的势力把吕师囊啊训斥了一顿，你这个窝囊废，你毁了咱们的江山呐。吕师囊也不好说别的，人家爹是皇帝啊。这个三大王啊越骂越来气，这吕师囊呢也不敢反驳。这三大王啊，你骂了半天，见好就收吧。他一看这吕师囊一声不吭，他倒来气了。来人，这一喊号，来了几个金瓜武士，把吕叔密使推出斩了啊！要把吕叔密使斩了，你这胆儿是不是太大了？魏忠一看，这可不行啊，三大王啊，咱不能自相残杀呀。吕叔密为咱们方家忠心耿耿啊，再说大战在即，咱们先把吕叔密斩了，正合宋江之意呀。意思就是说，咱们现在自相残杀，宋江可高兴了。方三大王一听，哼完了一声，好吧，吕师囊啊，你给咱们南军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本该按军法惩处你。魏将军给你求情，好吧，你的项上人头先存在你脖子上待两天，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调派给你5000精兵，你要亲自出战，我随后带着兵马给你做接应，这回就看你的本事了。这吕师囊一看，人家给咱刀下留情了，好吧，我吕师囊对方家也是忠心耿耿，这回啊，我一定跟宋军拼个你死我活。这吕师囊也是武功高强之人呐、啊。咱们简短结说，这吕师囊做好了决战的准备。当宋军兵马围攻上来的时候，吕师囊是亲自出城迎敌。他这一出城，后边人家三大王手下那八员战将个个骑着高头大马也跟出去了。这八员大将一个个那可真是虎虎生风啊。头一位大将军是飞龙大将军刘斌，飞虎大将军张威，飞熊大将军徐芳，飞豹大将军郭世广，飞天大将军乌福，飞云大将军苟正，飞山大将军真诚，飞水大将军昌盛。看来这八员大将都是飞将啊，这飞来飞去可别飞没了呀。紧接着你看这三大王方茂啊，亲自是披挂整齐，手势方天画戟，他要亲自出战啊。看来这场厮杀是避免不了的。这个三大王方茂还真有两下子，把这军马调派好了，他是亲自指挥手下的战将前来迎战大宋军。在阵前摆列着八员大将，背后是整整齐齐32个副将和偏将，统领50000精兵。但见这营中的军马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对对，前边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山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钢枪、钩镰枪、亮银枪，跟着就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清风剑、秋雨剑、寒光剑、龙泉剑，五个队形往那一摆，这是摆了个五方大阵呢。你再看这个三大王可了不得呀， 如果三大王从马上要是跳到地上往起这一站，身高有90开外，头上戴着一顶板银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黑战袍，他生的是虎头豹眼，紫面虬髯呐，那两膀一晃用千斤之力啊，那脑袋长得跟老虎脑袋差不多，那眼睛就像豹子眼一样啊，面皮是黑中透亮，一步虬髯，虬髯什么呢？卷毛胡子，用手这一撕，出啦出来了，出来多长啊？得有30来长啊！一松手，突又卷回去了，这就是卷毛胡子。卷毛胡子就被称为虬髯呐。看来这三大王可真不简单呐、啊，给人的感官一看，那肯定是一条硬汉子。再说这功夫，这吕师囊带着手下2员战将，一个是魏忠，一个是许定，已经过了寒山寺了，眼看就要到无锡县了。宋江已经派人探听明白情况了。好啊，你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压住阵脚，真要跟我决战呢、啊、好，赶快安排，咱们就在这儿大战一场吧。当两军相遇，旗鼓相望，各自排开了阵势，吕师囊今儿个这精神头也挺足，坐在马上横矛在手，他亲自出马要跟宋江拼杀一场啊。但见这个吕师囊头戴满红巾，身披锦战袍，内穿黄金甲，外系彩丝绦，马挂蓝翎响，身腾杀气高，乾坤无敌手，当阵逞英豪。这吕师囊可不白给呀，那可是文武全才呀。宋江一看，这吕师囊今天呢是来玩命啊，来来来，弟兄们，看看谁能把这个吕师囊给我拿下。他这话刚说完，就看金枪手徐宁挺枪打马就上来了，啪啪啪啪来到阵前，跟吕师囊也没搭话就交起手来喽。相互两边的军中啊，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都是擂鼓助威。两人打了20几个回合，结果吕师囊啊就露出破绽来了。这徐宁当初可是大宋朝正经八百的枪手啊，号称金枪手徐宁，也是金枪将徐宁。这金枪手也好，金枪将也好，今儿个发挥出他的威力喽，瞅准了机会，这一枪噗就把吕师囊给挑于马下呀。两军一起大喊，黑旋风李逵舞着大板斧又冲上来喽，三门神鲍旭挺着飞刀也杀上去喽，项冲李衮各自舞着兵刃，哇，领着军兵一顿大砍呐、啊，这南军就乱喽。宋江有令啊，尽量减少屠杀士兵，好嘛，这一下子李逵是不手软呐、啊，可是其他的人可不是这么狠呐、啊。你还真别说，宋江这招啊还真解决问题，交枪不杀优待俘虏啊，南军好多兵将啊都投降过来喽。宋江赶快领着兵马继续追杀呀。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这方茂领着大队人马在后边已经摆好了阵势了，他在后边给吕师囊兜着阵底呢，双方这一对阵，这消息就传出来喽。方茂就听说吕枢密使啊被人家给挑了，这心里边这火啊腾的一下子就窜出来了，他是挺戟出马，踏踏踏踏来到近前，用手一指宋江，宋江啊宋江，你当年在梁山坡不也是靠打家劫舍起家吗？啊，你真是撂下棍打花子，我们跟大宋朝势不两立，大宋朝拿你们当贼寇一样，你们怎么就不长点记性呢？ 你们是住

宙为念呀。宋江就是为了大宋的江山，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根本就没理他，你愿意骂呀你就骂吧，你骂你就顾过嘴瘾，到时候谁吃亏谁知道，谁好受谁难受谁都明白，咱们呢打完了仗再说。就在双方骂了一阵以后，也就是打了一阵嘴仗啊，得动点真格的。方三太子，你有多少战将啊？我有8员猛将。你8员猛将啊？你8员猛将，我用俩，敌你一个，你也不是对手。好好好，咱们比试比试再说。嘿，谁也不服谁，那就打吧。这方茂啊，赶快吧，指挥着8员大将就迎上前去喽。宋江这边，大刀关胜、小李广、花荣、金枪将徐宁、霹雳火秦明、朱仝黄信，还有孙立好、斯文，也都杀上去了。这旗门一开，这几员将往前一冲杀，这下子可好啊，这可真是将遇良才呀、啊。双方就杀到一块儿喽。要说南军这8员大将也确实真不简单呐、啊。《水浒传》原文怎么描述这场仗呢？大概的意思是：征尘泥铁甲，杀气赵银盔，秀旗风摆团花，军马烟龙金年。英雄关胜舞青龙刀，直奔刘斌猛见徐宁，挺金枪勇冲乌府，截击朱仝逢狗正，铁鞭孙立遇真诚，秦明使棍战张威，郭世广正当黄信，徐放举槊斗花荣，价格难收苍生横刀，狄思文遮拦不住。这几句话咱们为什么用原文呢？你看原文呢、啊、就这么几句话就把这些将对将的情况基本上都介绍了。那么这16员猛将呢，个人都是英雄，他们呢都想把对方斗倒。这人呢就是好斗，这人一斗他就容易分胜分败呀、啊、尤其是古代人冷兵器时候啊，谁也不服谁，看谁胳膊粗力气大，谁武功高强，谁就取胜。结果呢，打着打着就有一员战将啊被挑下马来了。俗话说得好，刚碰刚必得伤啊。这猛将对猛将，将才对将才，他们遇到一块儿肯定得有伤的。谁伤了？美颜公朱仝啊，一枪把狗正给挑下马来了。两军各自就鸣金收兵啊。这七对战将一分开，两下各自踏踏踏踏踏打马回到了北营啊。三大王方茂一看损失员大将，当时就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哎呀，他真想再杀回去，可已经下令鸣金了。宋江也下令当天呢、啊、就在寒山寺附近安下了大营，扎下了大寨。这边了，安下大营，扎下大寨了。那么三大王方茂那边呢，把人马退到城里边，就开始分兵把守各个城门。他还下了一道死令，没有他的令谁也不能出去迎战。到了第二天，宋江一看南兵不出来，带花荣、徐宁、黄信、孙立还有几员战将啊，来到城外得观察观察苏州城外围的情况，仔细的观察完了之后赶快回去跟吴用得商量商量破城之计。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李俊呐、啊、有打江阴到咱们这儿来了，说有急事要见先锋将大人呐、啊、宋江听完了赶快派人把李俊请过来了。李俊一过来，宋江就得问前面的情况怎么样啊。李俊就说了，自打我带领水军同石秀已经杀到江阴和太仓了。这地方的守将啊，一个叫严勇，另一个叫李玉，他们呢都是水军，我跟他们交战了。严勇在船上被阮小二一枪给挑了，李玉呢被咱们用乱箭给射死了。我们很顺利的得了江阴和太仓，然后我们就一鼓作气

0: 代石秀、张衡、张顺取下了嘉定，又派三远取下了常熟。我这回啊，是跟您报捷来了。哎呀呀，宋江一听这可太好了，你们这么短的时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啊，我一定要给你们表功啊。宋江是真感谢自己的这些弟兄。宋江又行了公文，你赶快啊，拿着我的公文到张昭讨那儿啊去领功去吧。张昭讨啊，现在已经都搬到常州来了。咱们简短截说，李俊见到了张昭讨和刘都督，把收复江阴太仓的事儿汇报完了。张昭讨和刘都督非常高兴啊，赶快封赏了他们。封赏完了，还得让他们回到宋江那边听宋江的调遣。李俊呐，回到了寒山寺，见到了宋先锋。宋先锋这时候正在苏州城外呢，一看，哎呀，这水面非常的宽阔呀，必须想办法发挥水军的作用啊。这李俊正在这儿呢，有李俊在还怕什么呢？得了吧，李俊呐就留在宋江这儿了。李俊主要负责水军。宋江是非常高兴啊，你来的太及时了，咱们呢想办法发挥发挥咱水军的作用，赶快得想办法弄一些船只啊，在太湖附近要是备船那可太方便了。很快在太湖长兴吴江一带备了一些船，备完了发现这船还不够啊，又安排孔亮、施恩和杜兴赶快去江阴太仓那带呀，把这水军都调过来呀，水军都准备好了，好趁机一举拿下苏州城。这回李俊同威同猛，他们可就要发挥作用喽。他们几个呀，带着几个水手，驾着一叶小舟，还得想办法再多划了点船呢。尽管这船只已经预备不少了，可是长江那些船呐，一时半会儿开不过来，就得找当地的这些渔船，他们在水面上了解情况，估计还有好多渔船，他们就想办法再多找一些渔船。他们几个一合计，驾着船奔吴江方向再去一趟。他们的船在太湖上正行走呢，哎，猛然间就发现对面呐来了好多条船呐，这些船好像已经被人组织成船队了。他们几个一合计，来的这些船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跑了。可我们来的人有数啊，跟他们硬打硬拼，恐怕咱们要吃亏呀。咱们呐得想个办法。想到这儿，他们慢慢的就接近渔船了。当他们接近了渔船以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6: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7: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8: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9: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10: 人人都是

0: 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抱抱。
3: 好嘞，妈妈的宝贝儿。
4: 没事，有我抱着你。
3: 嗯，好。
5: 老伴儿，你这样抱着我，你太累了。
6: 不累，不累。
7: 一个拥抱很简单，双手伸开就可以将爱与幸福温暖表达。
8: 有这样一群人，更需要真诚拥抱。你愿意给艾滋病感染者一个爱的拥抱吗？
9: 时间14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8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呼吁外交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声明说，埃尔多安强调了在伊朗与美国紧张局势中充分发挥外交作用的重要性，表达了土耳其希望双方继续对话的愿望，并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各项和平努力。声明说，双方还就土美双边关系及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明了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坚定立场。谈及加沙局势，他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为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以及加沙重建所采取的各项举措。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8天，总票房已超10亿元，快速升至2026年年度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当地时间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日前救起落海男孩的16岁加州救生员时，被现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追问，是否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要求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明显不愿回答这个问题的特朗普怒斥该记者，要求他别吵，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传播的是假新闻，称这名记者为专报假新闻的假记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

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此刻提示，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将于今天19: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日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到今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罗敏。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那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的统计，截至今天凌晨六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2700万。
0: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但事实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1: 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了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2: 上班，
3: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4: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3: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5: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3: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6: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3: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

0: 线路。近三年，石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1: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0: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2: 石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0: 依托天然优势，石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3: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4: 暑期以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迎来研学热潮，各地高校青年学子走进古城，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家穿行古城街巷，寻访非遗技艺，在实景研学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请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康小雨的报道。
5: 这个暑期，各地高校的学子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大家登上古城墙，在一砖一瓦间学习古城保护理念、街巷规划布局与木构古建筑营造技艺，体悟古人的营造智慧。在推光漆器工坊，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制胎、描金等整套传统工序，与传统手艺人面对面交流，记录工艺流程，拍摄传承故事，以青年视角记录传统文化。学生康启焕：
6: 我们探访了古建文脉，寻访非遗匠人，挖掘了本土文化和故事，沉浸式感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真切读懂了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守护的责任与意义。
5: 实景研学打破书本课堂的界限，厚重的历史遗存，鲜活的非遗技艺，为青年学子搭建起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不少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开展采风拍摄、文化调研等实践活动，把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创作实践。学生郭亚楠：
7: 当我亲身的走进实景、走进历史，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真正的运用到了实践拍摄当中，我的内心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5: 此次社会实践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文化沃土，在行中学，在见中悟，学子们通过实地调研、影像拍摄、文创构思等多种形式，为古城保护、文脉传承注入青春动能，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热爱传统文化、主动传承文脉的精神风貌。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王佳玉：
8: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真实实践中锤炼实操能力，做到学以致用。通过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与魅力，筑牢青年学子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9: 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海南2.9万艘渔船奔赴各渔场捕捞作业。17号凌晨起，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各地渔港码头迎来了开渔后的首轮丰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珊珊、钟大健的报道。
10: 现在呢是8月17号的早上7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因为这里啊是距离南海渔场最近的一个渔港，所以距离开渔只有十几个小时之后，第一批渔船已经迎着朝阳陆续返港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渔民杨洪德。
11: 出海还可以，顺顺利利。鱼货嘛，100多排，4-5千斤，鱼种类嘛有10多种种类。
10: 渔民沈德莲，
12: 这是薄皮，这是海参，又大又肥，又新鲜又漂亮，有5-6斤、6-7斤、7-8斤都有，最好的，最漂亮的。
10: 渔货上岸后会统一送到水产交易市场，来自全海南省乃至外地的采购商早早已经等在市场了。渔货还来不及卸下车就被抢购预定。海南采购商王小飞，
13: 我们这里4批8的，我们这里的话海南哪里都可以卖啊，三亚啊、巴蜀啊、青兰啊，什么哪里的地方都可以卖的。现在是鱼少啊，肯定谁抢得到就有谁又有钱赚。
10: 广西采购商庞岩，
14: 像那个刺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啊、虾啊之类的都收，反正可以加工的鱼我们都可以收，主要是拉回北海加工厂加工的嘛，今天会收一些，过几天可能会有大量收购了嘛。
10: 据了解，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货主要为本地中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中上层水域捕捞所得，主要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大部分供应海南本岛市场。而且据销售商判断，随着大批量新鲜渔货集中上岸，本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各类鲜活海鲜售价预计较开渔前还将有明显降价。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4级主任科员安传俊，
15: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货量大概也有6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和那个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市民朋友们很快就能吃到更平价的海鲜了。
4: 晨光未至，鲜味儿先到。8月17号，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一筐筐刚刚离开海面的马鲛鱼、海虾等各色渔货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进入消费市场和消费者的餐桌。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16: 早上5点半，天刚蒙蒙亮，刚刚靠岸的渔船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渔货上岸后，渔民把刚出舱的鱼虾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鲜活的虾蟹装入保活筐，等待着采购商和顾客前来挑货开价。一旁的采购商早在渔货返港前就来到码头等待，查验渔货品质，谈好价格后便直接装车。开渔后的第一批鲜味就这样赶在晨光之前上岸了。海鲜采购商陈秋生，
17: 什么鱼都买，马鲛鱼啊、池仔啊，看数量啊，这个几千斤吧，批发也在做，电商也在做。今天早上回来了一条灯光船，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16: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渔货物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鱿鱼等家常品种外，还有马鲛鱼、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18: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就一早我们5点钟就起床了，在这边的话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6: 跟随一批渔货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的交易却早已开始。商户把刚运到的海鲜拆箱分类，再铺上碎冰。市场里除了成批采购的商户，还有不少拎着水桶、推着小车赶来的居民和游客，专门来等着开渔后的第一批鲜货。买什么、怎么做，摊主和渔民也会现场介绍。游客李女士，
19: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16: 商户

0: 林玉鸾。
1: 今天呢是看海的第二天，你看回来很多量货，像这个滑蟹，还有这个皮皮虾，给你看哈，这个皮皮虾多量，之后会更多。
0: 据记者走访了解，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未来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2: 盛夏时节，湖北六月黄河蟹抢先上市，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陈凯歌的报道。
3: 在武汉一家以蟹为主打餐品的餐馆内，每天晚间客流爆满。新鲜上市的六月黄凭借鲜嫩肥美的口感成为爆款菜品。武汉市民房女士
4: 就是冲着这个六月黄的鲜来的，所以它一上市我就来了。
3: 武汉市民周先生，
5: 这边蟹是98块钱，相对这个味道和品质我觉得特别值。
3: 武汉市某螃蟹餐饮店老板夏芬，
6: 我们家哈主要的一个客群就是年轻人，四个店基本上都到六月黄那盘，一天最少要销500斤了。我们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500-600人吧，是跟着这个六月黄而来的。
3: 终端市场的持续热销源自湖北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作为中国河蟹之乡，孝感汉川拥有32万余亩连片池塘养殖螃蟹，年产量突破6万吨。当地通过常态化水质动态监测、水体生态调控、科学化投喂管护等标准化举措，全方位规范养殖流程，六月黄规格、品相、良品率逐年提升。汉川市新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祥，
7: 这个水草应该在50公分左右，一进化水质，第一个它也是饵料，一定可以走个500-600斤。
3: 标准化养殖有效提升了成蟹品质，种苗短板也在补齐。以往汉川蟹苗全部从江苏外购，长途运输损耗高，成活率不稳定，加之南北水土气候差异，蟹苗易出现水土不服、生长不均、品相参差等问题。今年2月，汉川启动河蟹苗种本地化培育专项工作，加快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主育苗，实现种苗自给。学农出身的湖南小伙李开松，今年就在汉川流转了育苗堂口，开展本土化自主育苗。
8: 拿了65亩地，然后再做这个螃蟹育苗工作，产量能够做到400来斤一亩。我们育出来的话，能够供到15倍左右的面积啊，大概就是600-700亩田。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免打孔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那也有家长买给孩子，想着这个闲暇的时候哈，孩子可以挂一挂、抻一抻。
1: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起事故呢，让这种网红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线。湖南长沙的一名45岁男子在家里用免打孔单杠倒立锻炼时，器械突然滑脱，导致其头部重重着地，之后呢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最终确诊为脑疝。
0: 那根据医院介绍，近两年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摔伤的患者，全国多地也出现不少类似的事故。那这种免打孔单杠是靠什么样的原理固定的？门框和墙面的材质不同，会对它的承重和安全产生多大影响？儿童的体重并不大，那为什么也会出现滑脱的风险呢？昨晚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采访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我们一起来听。
2: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3: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两端呢紧紧的顶在这个两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

0: 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1: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0: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1: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0: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实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是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2: 向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4: 您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北方高温不多，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雷阵雨。那进入立秋节气之后呢，南方常有秋老虎，而在北方啊，高温接近收尾，所剩呢不多。今后3天，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呢很少。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已不足20度，早晚啊变得更加的舒爽了。那降水方面呢，北方频繁是有高空槽东移，受其影响，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有阵雨、雷阵雨，会有一些分散的混合性的强对流天气。我们去了解，今天包括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中部、山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有短时强降水。另外，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西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具体今天北方降雨最大的地方在黑龙江东部，那么有大到暴雨，东北部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并伴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不过明天东北地区的雨势呢将明显的减弱，那么东北部有大雨。到了20号呢，东北地区大部呢将短暂会告别降雨，但是啊，进入到8月下旬之后，高空槽呢仍然是频繁活跃，因此东北地区也仍然多阵雨出现。好，天气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

0: 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1: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37米，其中7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今天至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上游干流洛谷河至呼玛江段将全线超警，太湖、黑龙江干流抚远以下江段、淮河支流沙颍河维持超警，长江上游支流岷江及沱江、海南昌化江及南渡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飞机在冲绳那霸机场发生故障。日本媒体援引那霸机场事务所的消息报道，一架自卫队飞机在那霸机场第二跑道发生故障，机身呈倾斜状态且无法移动。受此故障影响，第二跑道已被关闭，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已经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在检查发生故障的飞机。新闻画面显示，发生故障的是一架 F-15 战斗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一艘船只当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或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正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0号，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同时，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3: 伊美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大范围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

0: 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1: 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对话正在严肃进行，双方正在就联合声明的文本交换意见。到目前为止，伊朗和阿曼都表明了两国决心制定一个机制，以兼顾双方的利益和关切，同时保障与国际航运相关的关切。巴加埃还表示。 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安全因素是被强加给我们、强加给地区和全世界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非法军事行动。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
2: 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特朗普17号还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他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
4: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迅。你好，张达迅。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首先来看北部海域呢，是维持平稳海况，其中在渤海、黄海、金门两天都是阴影以下小到轻浪为主，东海北部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 对应城市海域在辽宁的大连、河北秦皇岛、天津、山东的烟台、青岛、日照海域呢，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那往南看，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的东北部和巴士海峡，那今天到明天呢是1.6到2.2米的中浪，南海的西北部有1到1.8米的轻到中浪。 相较而言，在南海的中部和南部需要重点关注，因为这里有2.3到3.3米的中道大浪区起伏；而在东南部和南部建设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台州、福建的宁德、福州、厦门、广东的汕头会有1.5米左右的中浪，而像是防城港和海口海域呢，浪高是较为平稳，是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明天北部海域会继续维持平稳海况。 而在东海南部呢是维持中浪，台湾海峡是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另外，在南海的大浪区，明天会继续维持南海中部和南部呢是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是有2米以上的中浪。那明天在浙江以及福建还有广东近岸海域依旧是有中浪起伏，其中在珠海海域的浪高会达到2米，三亚海域的浪高是在1.6米左右。 那么在以上滨海游玩要注意风浪。另外呢，在南部近岸城市海域会受到雨雾影响，海象能见度不好。三亚海域的能见视程是只有2公里左右，提醒海上出行要注意加强瞭望，滨海出行时要做好相应的防雨准备。好，主持人，以上就是海况。
2: 嗯，好的，张达迅。
5: 起床啦，宝贝。
6: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6: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

的公众号"建业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业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业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0: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4: 哦。
16: 我回来了。
1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6: 嗯。
1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7: 啊。
1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7: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8: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和美静远93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两位。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会议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讨论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等问题。请问发言人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林健表示，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8号称，该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沙特阿美公司一座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此次精准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侵犯其控制的也门北部萨达省和哈杰省领空的回应。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日本共同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北京今天雷雨增多，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雷电蓝色预警生效中，需注意防雷避雨。明后天北京仍有雷雨，公众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一块关注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们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都存在着哪些隐蔽的风险？
2: 还会聊一下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了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什么变成了付费陷阱？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涉及到了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
2: 最近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那孩子们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们忽视？选购的时候重点要检查些什么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5: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4: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5: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4: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5: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4: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0: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1: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餐厅的推广模式，就是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具体来说，就是由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要在体验之后发布图文笔记。但是其实这种常见的推广模式背后，其实也有可能存在骗局。
4: 比如说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么这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5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5: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 然后这个摊标也是相对非常。

0: 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张某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0: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2: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两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1: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2: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有时候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1: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2: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3: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的，就是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那所谓的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取这个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把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4: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5: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4: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4: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

0: 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礼：
1: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它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0: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1: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0: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2: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李姐，中秋快乐。
5: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5: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4: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1: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常年立秋节气之后呀，南北方的气温呢开始分化，那北方出现高温的概率下降，而南方却暑热正盛。那么本周在北方高温总体不多哈，不过呢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呢有高温出没，仍然以干热型为主。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江南、华南

等地则是闷热再现。尤其今天开始，随着副带高压加强西伸，那江南等地的高温啊再度的发展增多。虽然说高温范围不大，强度呢也不是太强，多是在35到36度的样子，但是呢因为这一带湿度大，体感仍然很闷热。而且即便是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比如33度左右的气温，搭配上比较大的相对湿度，人们的体感温度仍然是会超过35度，这属于隐形高温，请朋友们啊注意防暑。那么副高不仅主导江南等地的高温暑热天气，还将主导我国的降水。本周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南北两侧的降雨带呢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北侧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

0: 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8号自缅甸方面获悉，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克伦邦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缅甸当局共查获85台电脑、183部手机和1台星链设备。为防止这些设备被再次使用，军警对锁缴设备进行了销毁。此外，在8月12日至17日期间，相关部门对涉及电诈网赌的8处非法建筑物进行爆破拆除，以防止这些建筑物被再次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据悉，在此次行动期间，缅甸安全部队与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了7次交火冲突，行动中击毙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若干武器、弹药及各种装备，同时也有部分军警人员受伤。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了2.54%，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05%。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0号，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实施查验新模式，来看都有哪些新变化。
2: 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 AI 种地火出圈，还要迈过哪些坎儿？高端科技怎么更好落地？
1: 一案说法，学生在校内意外受伤，学校是否必须赔偿？法院裁判重点考量哪些要素？
2: 世界超市提前过年，义乌已经进入羊年年货接单时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
2: 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等内容。那这些措施将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有怎样的作用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 澳门居民钟女士。
5: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4: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6: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7: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4: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8: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4: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9: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4: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表示，各口岸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有序。
8: 为确保新措施顺利落地，珠海边检总站已会同澳门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完成查验系统调整测试与运维保障，同时部署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边检站提前完成人员培训，现场勤务安排、公告标牌调整及旅客咨询引导等各项准备工作。
1: 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了，比如安徽农业大学就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这些智能体呢，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10: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1: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 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十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十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0: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1: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0: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1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2: 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了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13: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11: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的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也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0: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14: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

0: 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0: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课间10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做出了这样的裁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3: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4: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

0: 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1: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0: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1: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1: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1: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2: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能力实质性最大化。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个暑假呢，很多游客去江苏城市旅游的话，一定会去地铁打卡。这不是为了出行，而是排队去买火爆出圈的文创产品，具体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等等。那小小地铁文创也是迅速的出圈，让地铁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还有哪些惊喜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刘正泽的报道。
5: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3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6: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 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7: 有钱难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5: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

0: 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1: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0: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2: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0: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3: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根据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发表的声明，埃尔多安在通话中说，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美伊紧张局势至关重要。他呼吁美伊继续推进对话， 土方愿为两国实现和平的努力提供支持。

0: 英国媒体则援引土耳其外交人士的话报道，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当地时间17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6月中旬，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本月17号告诉英国媒体，由于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特朗普17号说，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4方面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叙利亚西部塔尔图斯省一座发电站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爆炸原因正在调查中。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西涅古伯夫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佩切涅吉镇当天遭到导弹袭击，已经造成10人死亡、8人受伤。据日本广播协会当地时间18号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当天疑似因着陆时发生故障，停留在冲绳那霸机场跑道上。报道转引日本自卫队消息称，目前尚未接到人员受伤报告。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比赛当地时间18号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进行，中国 U18 男篮以96-58大胜伊朗队，3战全胜，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8强。此刻提示，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会想到致癌，其实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它在被我们吃进身体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了亚硝胺，亚硝胺属于致癌物，过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新鲜绿叶菜亚硝酸盐含量低，但是随着室温存放时间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增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首先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关税倒计时，美加谈判仍陷僵局。
2: 晚高峰关军情稍后聚焦，日本防卫大臣将访问澳印两国，推动军售将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的经营户们已经早早地进入到了年货的接单时刻。
2: 带着满满中国年味的福字儿、财神、中国节等节庆产品，持续受到了海内外客商的青睐，订单就像雪片一般飞来。那义乌的年货销售到底有多火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赵永强的报道，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4: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5: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4: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6: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

0: 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林健表示，美非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4: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非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澳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
4: 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距离8月19号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大范围加征 50% 关税的最后期限不足24小时，美加贸易谈判的时钟正在滴答作响。但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几乎每天都在沟通，但距离达成一份贸易协议草案依然路途遥远。
5: 与此同时，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联署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民间反美声浪如潮水般涌来。关税倒计时与民意压力交织，美加贸易谈判面临哪些考验？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美国白宫上月20号宣布，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商品，约占加拿大对美出口的5.2%。这批关税将在美东时间8月19号准时生效。即便是部分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商品，也无法获得此次关税豁免。过去一周，美加官员每天都在华盛顿密集磋商，而谈判桌外，加拿大国内的怒火正在持续升温。上月底发起的驱逐美国大使请愿，截至8月17号，已吸引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成为加拿大国会电子请愿系统设立以来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请愿书指认美国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干涉加拿大内政，甚至将美国吞并加拿大为第51个州的威胁正常化。面对高涨的民意，加拿大政府难以忽视。曾任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通讯总监的卡梅伦·埃哈迈德表示
7: ：“Of course, Canadians, this is our democratic right. This is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8: 当然，这是加拿大人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们表达政治立场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请愿书要求大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说的话冒犯了这里的数百万人。但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就是他们必须找到平衡，并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的谈判代表和总理正在处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7: Our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6: 但民意与贸易之间复杂的平衡关系如何维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民意对加拿大政府的谈判底线形成了既推又压的双重效应。
9: 一方面呢，加拿大国内高涨

0: 名义都为总理卡尼提供了政治底气，这使卡尼政府在谈判桌上能够对外展现强硬姿态，拒绝无条件妥协，从而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另一方面呢，民意对妥协的容忍度极低，仅7%的加拿大民众支持为避免关税而向美国让步，而且加拿大各省对部分让步强烈反对，比如魁北克反对解除美国酒禁令，这些都限制了卡尼政府在国内进行利益交换的余地。加拿大政府必须在保住核心产业和安抚民意之间寻找平衡，这就导致谈判的回旋空间变小，难以做出过大的让步。
1: 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加拿大律师巴里·阿普尔顿表示，这份请愿书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堪称加拿大民意的温度计，这告诉美国人普通加拿大人有多么愤怒。张家俊指出，对美加博弈而言，大规模请愿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美政治施压，加码加拿大谈判筹码。
0: 一个呢，是向美国传递加拿大社会对国家主权和外交尊严的底线诉求，向美方表明加拿大民众对美方单边关税和吞并加拿大有关言论的强烈反感和容忍边界，以此对美方的极限施压形成心理上的反制。二是请愿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为加拿大政府提供了对美还手反制的合法性，使加拿大在谈判中能够占据道德和舆论高地，打乱美方所持的加拿大基于妥协的这种预期，迫使美方重新评估对加拿大施压的代价。三呢，是凝聚加拿大内部舆论共识，一定程度上倒逼卡尼政府不能低三下四的对美妥协，而必须维护加拿大的战略自主。
2: 倒计时仍在继续，当19号0点的钟声敲响，关税会如期落下，还是最后一刻被按下暂停键？这影响的不只是一纸协议，更关乎北美产业建设和众多从业者的真实生活。那么，美加双方在哪些领域最可能达成共识？一旦谈崩，北美花几十年织就的一体化产业链又将付出多大代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最新消息显示，谈判桌上此前已实施的25%汽车关税成为焦灼的焦点。知情人士表示，加拿大希望美国关税税率降至10%，或扩大目前对于包含美国零部件的汽车予以关税减免的措施，但美国政府坚持税率至少为15%。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对外国汽车和卡车征收25%的关税，但依据供应链中美国零部件所占比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给予部分减免。例如，一辆在安大略省组装美国零部件占比50%的汽车，实际适用的关税税率为12.5%。这看似技术性的分歧，背后是北美汽车业数十年形成的深度跨境生产网络。一颗汽车零件在最终组装前，往往要在美加墨之间往返多次。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易北商学院研究指出，北美汽车业是高度一体化的制造体系，一旦供应链被迫按国界切割，通用、福特等车企将付出数十亿美元的重组代价。那么19号之前，双方最可能在哪个领域先找到台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
0: 最可能达成的临时安排的领域呢，大概有三个。一个呢是钢铁与铝业，加拿大可能以接受美方部分关税降低或接受部分配额调整为条件，换取美方对加方核心诉求的让步。另一个呢是汽车和零部件，加拿大可能通过取消对美汽车报复性关税或恢复基础关税，以保住加拿大汽车产业对美出口的生存空间。再一个呢是农业和酒类，加拿大可能通过解除部分对美酒类禁令或调整乳制品配额分配等等，来换取美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但需要平衡国内像魁北克这个省的相关行业的利益。
1: 如果最后期限到来时谈判仍无突破，北美数十年构建的一体化产业链将迎来深远震荡。张家俊表示，
0: 一方面可能导致北美区域产业链的重构和成本上升，因为美加产业链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等等高度一体化，关税壁垒将破坏这种跨境的供应链的确定性基础，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和重组供应链，导致北美区域产业链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部分产业可能被迫转移到其他区域。另一方面呢，也可能加剧双边关系的紧张，削弱美加之间长期的经济互信。加拿大呢，将加速贸易多元化的战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寻求和其他区域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由此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北美区域内的经济与政治格局。
1: 加拿大美国商业委员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8月12号发布的报告，用更冰冷的数字量化了谈判破裂的严重后果。报告测算，在协议完全失效的最坏情景下，两国就业和经济将遭受长期重创。就业层面，加拿大将在2027年流失超10万个工作岗位，而美国流失岗位数量将达到加拿大的2倍以上。经济层面，2026年至2035年10年间，美国经济累计损失将达1.04万亿美元，加拿大经济累计损失将达2710亿加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最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于本周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消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报道称，在澳大利亚期间，日澳双方预计将确认澳方采购日本新型护卫舰的相关计划。随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商讨推进双方防务装备合作的事宜。日本防卫大臣展开密集外交，意欲何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5: 据了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将会晤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着重讨论澳大利亚采购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相关事宜。自2025年起，日澳开始商讨最上级护卫舰合作项目。今年4月，小泉访澳期间，双方已签署相关备忘录，准备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建造澳海军新型舰艇。根据规划，该项目将建造11艘舰艇，其中前3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国内制造。第一艘计划于2029年交付澳大利亚，2030年投入使用。第3艘于2034年投入使用，剩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那么，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综合作战实力究竟如何？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
6: 升级版的最上级首先是舰体更大。满载排水量从目前的大约5500吨左右增加到约6200吨，这样的话，它的远航能力更强，自持力会更高一些。它的最大航程呢，可以达到10000海里。在护卫舰中，这个航程是比较远的。澳大利亚呢，位于南半球，但是它的预想的活动区域在西太平洋，在北半球，所以呢，它要求它的护卫舰更大一些。其次呢，舰载的雷达和电子系统，包括电子战系统进行了升级，探测性能、抗干扰能力更强一些。第三呢，是武备系统进行了升级，以美国和欧洲的武器系统为主，比如说它的防空系统使用的是改进型海麻雀 Block 2，这个批次的防空导弹。那么鱼雷呢，使用的是 MK54 轻型鱼雷，而且呢可以使用欧洲的 NSM 反舰导弹。那么这一点呢，和日本自用型有很大的不同。
5: 在澳期间，小泉进次郎还计划在堪培拉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3方会谈，就日本向新西兰出口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的方案展开磋商。结束澳大利亚的行程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商讨防务装备合作事宜，其中涉及向印度出口日本独角兽隐身通信系统的计划。针对日本近期频繁推进对外输出杀伤性武器，拓展防务合作的动向，张学峰认为，日本一系列军事动作的本质是为其再军事化战略铺路。不过，日本不少核心装备严重依赖外部进口，相关合作项目能否如期落地，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6: 日本大量出口武器装备，特别是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一方面增强自身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通过扩大军事装备的出口反哺国内的军事产业，同时呢，也会降低日本自卫队采购其他价格，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服务。当然，日本升级型最上级护卫舰使用了不少欧美的系统，比如说欧洲的动力装置、美国的武器系统，同时呢，护卫舰本身啊，特别是它的子系统离不开稀土材料。日本现在稀土材料匮乏，甚至到了要拆空调提取稀土材料的地步。如果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未来的高技术装备的发展和建造，包括它的生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5: 针对此次日澳防务磋商，有日本媒体毫不讳言地表示，双方将重点围绕强化针对中国展开安全合作。也有日媒称，日本加速扩大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防务合作，也与其对美国武器弹药供应能力的担忧有关。在张学峰看来，种种迹象

0: 表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正日渐抬头，日本正试图摆脱对美安全依附，打造自主军事合作圈层，亚太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1: 日本媒体对这一点不加任何粉饰，甚至说是一种挑衅，这也体现出当前日本国内这种新型的军国主义抬头的势力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呢，它也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过度的依赖。日本呢不想把自己的筹码都压住美国，不想呢只当美国的小弟。他在和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军事合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供武器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呢也想在亚太组建自己的有强烈指向性的小圈子。毫无疑问呢，这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加剧阵营对抗，破坏地区和平。同时呢，日本也会借力实现军事松绑。所以呢，对于日本的这些动向，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气温方面，我们关注江南等地暑热持续，警惕隐形高温。今后几天呢，江南等地在附带高压的影响下，将有高温天气是发展增多。城市中像南昌明后两天呢都预报有高温，那重庆是23号开始高温也又将开始增多。那么总体来看，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的高温范围呢不大，强度也不强。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湿度比较大哈，因此从黄淮到华南体感上都会比较的闷热。那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虽然说只是预报了33度左右，不过呢搭配上比较大的湿度，人们的体感温度也能够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雨方面呢，我们关注华南降雨频繁。那未来几天受到季风槽、季风低压的影响，云南到华南一带降雨频繁，强降雨呈现比较分散的特点。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呢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出现，请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4: 好，感谢景瑞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
4: 明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
6: 明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明天还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截至去年底，中国医疗机构达到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6: 体育方面，19号，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
4: 国际方面，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如果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而眠。
1: 江水弯弯，月儿圆。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五弦清鸡，南风披巾，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

0: 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

0: 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徐津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 2028年全。

0: 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1: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3: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2: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4: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6: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5: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7: 新政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8: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5: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9: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2: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1: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3: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1: 王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 丰富产品的层。

0: 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0: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

0: 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

0: 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庭。

0: 相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莫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

0: 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2: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 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

0: 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3: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 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进。
1: 当然熟悉了，我们就是受吕世囊、吕淑密的委托，给他们的兵营啊买一些太湖的白鱼。听说你们这盛产太湖的白鱼啊，鱼竿也可以。啊，这鲜鱼啊没有了，买鱼竿行。走走走，跟我们上岸上去吧。岸边是哪儿啊？岸边就是现在的浙北第一村，叫父子岭。父子岭这个地方啊，这地理位置特别特别有意思，它是江苏的最南边，浙江的最北边。父子岭这村子的所在地归浙江管，可是村子的土地呀归苏南管，说白了就是政府衙门管这村子，村子种地的村民和打鱼的渔民要想出门啊，得到人家江苏那边去。那么这个地方又是浙江、江苏和安徽的交界地，自古来呀这交界地就出响马呀，响马就是强人呐、啊，这些个强人在这边做了案子，你官府衙门一抓呀，他们呲溜一下子跑那个地界去了，那边的衙门再来抓他们，他们呲溜一下子又跑到这边来了，就能跟官府捉迷藏啊，官府衙门都被他们弄得脑瓜子疼啊。这李俊和同威同猛他们呢，根本就没在乎，他们见过世面多，也没拿这些人当回事儿。好吧，既然上岸那就上岸吧。他们上了岸了，就奔父子岭村来了。这父子岭村就在太湖边，可没想到一进村子，这翻板器子咔嚓的就把他们都陷到这坑里头喽。他们中了计喽，人家在村口啊安着翻板消息，外来人呐、你不知道一下子就掉进去，本村的人呐、人家了解着机关和消息，外来人你根本不知道啊。结果这几个人在水里边啊那功夫行，可是一到了岸上那就不好使喽，这钩竿铁尺啊嘁哩咔嚓把他们就刀出来了，紧接着抹肩头拢二背把他们都捆得结结实实啊。他们几个被人家一捆起来呀，你再有本事也不好使了。上来几个愣小伙子是连推带拽呀，把他们拉到了一个大草堂。再看这草堂上坐着四个大汉，为首的一位大汉呢、长得是黑黢溜光啊，下巴壳全是黄胡子。再看那三个大汉也都是凶神恶煞一样啊。他们坐在这草堂之上，一拍桌子，大胆的贼人，竟敢到我们这儿来踩盘子。踩盘子干嘛呀？来踩点来了，赶快给我交代交代，把你们来的目的都给我交代清楚，是不是要对我们父子岭采取什么行动？赶快如实招来，我们和方腊的兵马势不两立。这李俊听到这儿，四外就看了看，一看这几个黑大汉呐、身边都站着一些棒小伙子，这些棒小伙子一个个光着膀子露着胳膊，手里边都拿着兵器啊，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叉棒啊，什么家伙事都有，在那凶神恶煞的瞪着他们呢。啊，这伙人原来不是渔民呐，我早就看出来他们有组织，既然他们说跟方腊的兵马势不两立，这就说明他们跟我们是一伙的。想到这儿啊，来了主意了，各位朋友，咱们误会了。谁跟你误会？赶快交代交代，你们来到底想干什么？不老实说，看看，咔嚓一下子，他拿着。

这刀就对那个桌甲子砍着一下子，把那桌甲子一下子砍掉个大甲子，这叫什么呢？这叫秋山镇虎。水泊梁山这几位首领啊，这阵是见过。李俊一看，既然呐，你们跟我们来这套，哎呀，我们呐，跟别人也用过这套啊，这都是小儿科。得了得了，我看呐，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呐是自家人。谁跟你是自家人？你们听没听说，水泊梁山有几位水军首领啊？水军首领，那不是浔阳江的浪里白条张顺吗？你认识张顺？那是我朋友啊！哈哈哈哈，那是你朋友。你知道我是谁？你是张顺他们一块的。在下就是张顺。看看这二位，一个是同威，一个是同盟。你们不是上梁山了吗？我们呐，奉皇上的命令来打方腊来了。啊，咱们真是一家人呐！赶快松绑，赶快松绑！哎呀，这几个人赶快啊，拿头便拜啊！我们这些人呐，都是父子领的。我听说呀，方腊他们已经被宋军包围在苏州城了。说是现在呀，苏州城没有多少粮食了，出来一伙人抢粮。我们一合计，既然你们抢粮，我们就趁火打劫，把你们抢的粮给你劫下来。我们就组织了这几十条船到江面上去劫粮，可没想到碰到你们了。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浔阳江，你忘了吗？咱们一块打过鱼啊。你是费宝？对呀，我是费宝。他呀，江湖上号称卷毛虎倪云，那位是太湖虾卜青，还有这个，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他是瘦脸儿熊迪成啊。啊，原来咱们在浔阳江就打过交道啊。哎呀，一晃好几年不见了。是啊是啊，听说你们投奔水泊梁山了，咱就断了音信了。我们也是被官府所逼呀，才走上这条险路啊。这方腊霸占了江南以后无恶不作呀，可我们的力量不够啊。这回你们宋军来了，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来来来，赶快备上酒菜，这些人也义气。再者说了，过去在浔阳江跟李俊他们都来往过呀，时间长了不熟悉了，这回可真是俩山呐，不容易到一块儿。这俩人可容易见面，因为山是死的，人是活的。李俊也没想到啊，这个黄胡子当年这胡子也没这么黄啊。一晃好几年不见面了，这一见面是格外的亲热呀。大家伙都坐好了，这太湖鱼端上来了，还蒸了两个大王八，又呼了几个大猪膀的，又杀了一只羊。哎呀，这些人是连吃带喝，又炖了一些宝啊。啥叫宝啊？就是一种太湖边上特殊的风味儿，用那个小坛坛罐罐，把这鱼呀、虾呀、肉啊，都放在这小宝里边，这一咕嘟一炖，呵，那味道鲜美极了。这张顺和同威同猛也饿了够呛了，一看这么多好吃的，这一下子可甩开腮帮子了，连吃带喝呀，大家伙是越聊越高兴，越唠越投机。这回这费宝啊有了主心骨了。张头领啊，这回呀，咱们联起手来可要大干一把呀。张顺也是非常高兴，好好好，既然兄弟们愿意跟我们梁山的弟兄们合伙干事儿，这回这机会真就来了。我们的情况是这么回事儿，跟大家伙这一说呀，

大家伙这精神头都来了。张大哥呀，你在水泊梁山是水军头领，我们这些船呐，都听你指挥，你随调随到，咱呐就这么定。看来这几个人呐，对张顺还真是挺恭敬啊，也都是性情中人。到了第二天呐，张顺他们正要研究从这儿到吴江那边啊，看看能不能再找一些大船。忽然有人来报，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江边上啊，来了十几条南军的大船呐。南军就是方腊的军队，这方腊的军队插着黄旗，上面写着承造王府衣甲的大字。这一定是从杭州有一批重要的货物要运往苏州。费宝和李俊一听这个消息，当时两个人高兴坏了。好好好，咱呐按计行事。他们就做好准备了。当天晚上，费宝和李俊两个人做好了详细的准备。他们首先第一步安排了六七十条船，让手下的弟兄们都拿着刀枪在船上埋伏好，就等着这船靠到跟前呐，咱们再来个突然袭击呀。再说这功夫啊，南军的战船就驶过来了。当到他们船跟前的时候啊，这李俊一吹口哨啊，呵，这些人呐已经准备好了，一跃而上，就把南军的船呐给截个正着。南军的水军做梦也没想到，在江面上被宋军给截了。宋军怎么能来得这么快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哪知道，人家父子岭这些人呐，已经跟大宋军合伙了。当把船上这些开押货物的军兵啊都捆上之后，得抓了一些头领啊，审一审，这一审啊，弄明白了，他们是方腊大太子方天定手下的管仓库的官员呐，这些人奉命要赶造一批铁甲，这铁甲一共是3000副，现在苏州城吃紧，苏州的守敌将领是三大王方茂，这方茂赶快给他爹写信，让他爹呀派人送3000盔甲呀，这3000盔甲装了这10来条船，连夜就奔苏州去了。没想到走到父子岭被人家给劫了，哎呀，你说这点低不低吧？行了，既然劫货了，就不是三大王的了，咱呢把这些东西压着走，直接回到了太湖。到了太湖啊，这天已经大亮了，赶快得跟宋头领汇报啊。宋头领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张俊截获了3000副铁甲，截获的也太及时了，咱们现在攻城啊就需要这铠甲呀，怎么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啊？你们去几个人啊？你们不是找船去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把宋江都弄糊涂了。他们赶快得跟宋头领如实的汇报啊，一边汇报一边把他们原来这几位老朋友都挨个的介绍给宋江，上前一个个给他们行了大礼呀。这些人早就听说过宋江的大名，今儿个一看宋头领给他们施礼，这还了得，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他们刷的一下子给宋江全都跪下了。你呀是我们的老大哥，受小弟一拜。宋先锋赶快把他们都扶起来了，来来来，赶快安排宋清备上上好的酒菜。宋江亲自是摆酒款待了几位头领啊。宋江以为这些人一定能留下来，可这些人吃饱了喝足了，宋头领啊，我们呐在太湖边长大的，离开太湖我们啥也不是啊，你们这回出征肯定是取得胜利了，我们呐在湖边已经生活惯了，

0: 离开湖边啊，我们还不知道。再说我们的老婆孩子都在父子岭，以后咱们好多多的联系，需要我们，你们只要让张顺我大哥喊一嗓子就好使。宋江一看留不住，也不能强求了，赶快安排人多拿出一些银两来，表示表示一点心意呗。这些人一看钱儿，一点都没在乎。好好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这谁见钱都乐呀，这些人拿着钱儿，高高兴兴坐着船就要回父子岭了。可突然间吴军师想起个主意来，诸位朋友请留步。大家伙正要上船呢，一听吴军师说让他们先慢走，这什么意思啊？他们都愣住了。就在他们一愣神的功夫，吴军师迎上前来：各位朋友，既然咱们已经是一家人了，你们就先晚回去几天。宋大哥呀，我有个想法，是这么回事儿。宋江一听一拍大腿：哎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吴用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宋先锋啊，父子岭这几位朋友对周围的山形地势都十分的了解，对太湖周边的情况就更了解了。刚才敌船上这些人已经被咱们全都抓起来了，暂时留他们的命，把他们这些的士兵衣服脱下来，把他们呢先找地方关押起来，让他们原来的头领必须得替咱们演一场戏，让他们还是官复原职，这回啊给咱们服务了。哦，这回宋江听明白了，把南军的官方文书大印都交给他们，选咱们的士兵，再派咱们的将领啊冒充一些士兵头领。南军那几个鱼虎不用化妆了，让他们临时官复原职，让他们按照咱们的意图来完成咱们攻打苏州城的计划呀。哎呀，这个主意可太好了，赶快他们就合计了一下子，把李逵啊派上去，让李逵带着同威同猛，再带上鲍旭、项冲和李衮这几员将，既有水军头领，也有步军头领，带着咱的一些精兵啊，以松盔甲的名义钻进敌军的心脏喽。到时候给他来个内心大开花，咱们在外边这一配合，南军的苏州城就被咱们攻破了。那就开始落实任务吧。这时候啊，吴用亲自跟他们交代一番，这回看你们表现了，你们真要表现得好，一定给你们记大功啊。这些个人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我们呢这回就跟南军呢脱开关系了，我们都归大宋军了。
0: 好吧，既然你们愿意归顺大宋军呢，你们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大宋军的人了。不过士兵得给你们换了，把他们的衣服都脱下来，给我们宋军的军师啊穿好。这回啊，你们就看我们这几位首领的眼色行事，咱们这几位首领啊得装成南军的小卒啊，不能当南军的领导，可别露了馅儿啊。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李俊他们就压着船连夜奔苏州去喽。咱们简短截说，到了苏州城啊，天已经大亮了。这功夫你看，这苏州的大闸门也打开了，出来进去的船只啊都得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不法的行为。那么外来的船呢也得验验官方文书啊。当他们一看这是朝廷派来的军船，而且是给咱们送铠甲来了，这些小军主他们呢只负责守着这大水闸，一看都是咱们南军的旗号，赶快报给守城的大将军郭世广。这郭世广很警觉，现在是非常时期啊，一定

0: 严加防范，北边大宋军冒充咱们南军呐，那就麻烦了，给我严格的检查。他这一声令下，这小军主啊赶快就喊起来了，把你们的官方文书调上来，让我们郭大将军检查一番，才能放你们进城。好吧，这时候你看这小绳顺下来了，船上这几个鱼猴赶快就把这官方文书用一块油布包好了，系到绳顶上，把这官方文书拽上去吧，让你们郭将军检验一番。好嘞，嗖嗖嗖嗖啊，这小绳拽上去了。郭世广接到手里一看，这行文一点不差呀。好，打开水闸的闸门，放他们进来。郭世广大将军一声令下，这水闸呀就吱嘎嘎嘎吊起来了，十几只船顺利的就进了水门了。进了水门，顺着水道走了一段路，很快就进了苏州城了。当船刚靠好了岸，三大王派来的监视官带来500军兵前来验货，验完了货就派着500军兵把这些盔甲呀搬走了，他们得用啊，这3000铁甲必须得发给3000军兵啊，马上宋军要攻城了，你能总放在船上吗？当这监视官带着500军兵站在岸上，冲着船喊了一声，赶快把船舱打开，我们要验货了。他这话刚说完，就看着船舱咔嚓一下子打开了。他们这一看，这哪是3000副铠甲呀，原来啊宋军的好几百名精兵好像从天而降，冲到岸上去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今儿个咱在开书之前加个小插曲儿，这个小插曲儿可不是什么评书小段，是真实的发生在世上的一件小事儿。尽管是小事儿，也是人命关天。说是有个老大妈呀，在跳广场舞的时候倒了，没人扶，还没人管，也没人问，旁边那些跳舞的人照样在踩着舞点儿走着舞步，悠闲的跳着舞。后来据说这老大妈呀，当时倒了没起来就死了。通过这事儿就联想起来，前几年就在重庆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一辆公交车停站点儿停出毛病。

来了，女乘客跟司机抢起了方向盘，车上坐的14名乘客没有一个出头相劝的。结果这功夫车正行驶在一座大桥上，这司机手忙脚乱，结果一下子这车呀扎到桥底下去喽，一车人是一个也没剩啊。这就说明这车上啊没有一个有爱心的人呐。假如有一个有爱心的，好言相劝几句，这个事儿不就化解了吗？这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多宣传一些爱呀。这爱是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儿，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包容，爱是相信，爱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行了，说的差不多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文书说到，南军来了500多接获的军兵，他们根本就没防备呀。当装盔甲的船舱这一打开，他们正要上船提货，没想到船舱一打开，呼啦一下子开锅喽。这场景把他们都吓坏了。当船舱这一打开，从里边钻出来好几百名军兵啊，这些军兵都是水泊梁山的那些士兵。这黑旋风李逵拎起了2把大板斧，领着李衮、鲍旭、项冲同为同猛就杀上来喽。哎呀，这一下子可来个突然袭击呀、啊、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梁山的兵马冒充南军的船杀进来了，这一下子可就乱套喽。苏州城里边来个大开花，外边攻城的军马呀也开始攻城喽。这时候你看这个临阵的大炮可用上力喽，咕咚咕咚咕咚，哗当哗当哗当，这什么炮都有啊，大石炮啊。这临阵号称轰天雷凌阵呐、啊，这回这大炮这一咕咚起来，城里边又杀乱套了，这守城的南军可就蒙圈子喽，不知道怎么好了。这城里边又着起了火，外边的大炮又放起来了，攻城的这北军已经杀上来了。这一下子三大王方茂可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赶快的商议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快快快快，先救火，把这城口子堵上啊。人家北军呐、啊、不管3七21，顺着炮声已经杀进来了啊，这还了得呀。这三大王也有点啊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宋军一共来多少兵马呀？不计其数啊，已经冲到了咱们的城心里来了。那哪是冲进来的，那是李逵领着人呐已经大开杀戒喽。要说这三大王啊，这个方茂也是个武功高强之人呐，赶忙披挂上马，带领700多铁甲军夺路就杀出了南门。没想到被黑旋风李逵这伙啊给堵上了。好在李逵他们已经杀得很累了，他们跟这些铁甲军就开始对面厮杀起来了。这铁甲军也不简单呐、啊、就在李逵他们要吃亏的时候，没想到这鲁智深和武松杀过来了。这方茂一看不好，咱们赶快呀往回败，他们打马就往回跑。要说赶巧了，正好跑在桥上，这座桥就是苏州有名的乌鹊桥。就在乌鹊桥顶上，方茂被武松这一刀噗就给砍喽。这方茂被砍了，这苏州城自然而然的被大宋军就全部的占领了。宋江来到了王府，赶快传下了号令，
不许伤害黎民百姓。

同时呢，派了好多人四下灭火，出榜安民呐，小玉军民人等。我们宋军把苏州城已经解放了，下一步的计划呀，我们要恢复城里的秩序，该做买卖的继续做买卖，该卖菜的卖菜，超市啊，还有农贸市场啊，马上开业，不许抬高物价。谁要是趁机捣乱，我们大宋军是定斩不饶。你还真别说，宋军这回是军纪严明啊。再说这武松杀了这个方茂、朱仝啊，又擒了徐放、史进，又抓了甄成、孙立，又打死了张飞、李俊，又挑了昌盛、樊瑞，又杀了这乌福。宣赞和郭世广相互这一打斗，可以说势均力敌。这个场面呢、啊，咱不用细讲了，两人都阵亡喽。宋江听到这个消息是泪流满面呐、啊，又一位弟兄壮烈的牺牲了。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儿，反正也是这意思啊。宋江是悲痛不已呀、啊，没办法啊，人死不能复生了。宋江告诉赶紧厚葬了他的好兄弟宣赞呐、啊。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完了，赶快发文让张昭讨和刘都督前来接收苏州啊。在苏州办完了移交手续，宋江他们又开始啊研究下一步的计划了。要说这次打下苏州城，费宝他们几个功劳可不小啊。这哥几个人家已经说了散漫惯了，既然苏州城已经打下来了，无锡城也都归了宋军了，我们回到太湖上打鱼啊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我们都散漫惯了。他们还是要回去，宋江也不能强留，原来讲了一些银两了，这回啊再多讲点银两，让他们各自回去好好换换船，盖盖房子，没媳妇的娶娶媳妇儿，消消停停过日子呗。这回大宋朝马上要一统江山了，他们消消停停的回到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领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一过日子不也挺好吗？是不是啊？他们呢各自就回走了。接下来宋军的人马就要整装待发了，他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夺取杭州城啊。宋江一声令下，水陆兵等就要启程，当下这形势对宋军是非常有利，吴江县呢已经全归宋军了。下一步是拿下平望镇，长驱直入，再拿下秀州。这个秀州守将姓段，叫段凯，他一听说苏州三大王方茂都被人家收拾了，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半斤八两啊，他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啊。一听说什么大刀关胜还有霹雳火秦明已经到了城下了，而且把这个城啊都围住了，段凯一合计，哎呀怎么办呢，干脆啊投降得了。他打了白旗开了城门，这个段凯举手投降了，宋军没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个秀州给拿下来了。拿下了秀州以后，段凯得拜见宋头领啊，宋头领也是非常高兴啊，安慰了段凯一番，告诉段凯，我已经给皇上写表文了，一定重赏于你，接下来宋江是出榜安民。当秀州城各种局势都稳下来以后，宋江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拿下杭州城。要想拿下杭州城得了解杭州城啊，跟谁了解最合适呢？那还用问了，就是这段凯呀、啊。这段凯可立下了功劳喽，在水浒传的原文里边对这件事还单独做了记载，有诗为证，堂堂兵阵六十章，段凯开城便纳降，从此清溪
如破竹，梁山功业更无双。段凯现在已经归顺了大宋军了，就是宋江的手下了。宋江就问段凯：“段将军呐，杭州、宁海守城的南军都是些什么人呐？有多少人马？还有多少战将？能不能跟我汇报汇报啊？”这上级问下级，下级就得如实的回答了。段凯就说了：“杭州城人烟稠密，东北是旱路，这条旱路你看现在啊，奔上海那就是走旱路，南面临着大江，东边啊还临着大海。今天你再打开地图这一瞧，那不是有一个杭州湾吗？东海的一片水域跟杭州基本上就紧相连了，西面是湖，就是太湖。这方腊的大太子号称南安王的方天定把守，他的部下有7万军马，24员猛将，4个大元帅，共有战将是28员，为首的两个都很了不得呀，一个是西周的僧人，名号宝光如来，俗姓邓，法名圆觉，是一条混铁禅杖啊。这条禅杖有50多斤重，人称护国师。还有一个就是福州人士，姓石名宝，惯使一个流星锤，是百发百中，又能长使一口宝刀，名为披风刀，可以削铜断铁，还能一刀砍断3层铠甲，如披风一般。就这么着号称披风刀。另外那26员战将都是十分的了得，个个勇猛无常啊，主公切不可轻敌呀。宋江听到这儿想起来了，萧家穗特意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别小看这个邓元觉呀。今儿个听段凯这详细的一介绍，倒吸了一口凉气呀。这个邓元觉果真如此，绝不是徒有虚名啊。你看别人瞎传呐，他不信，这个段凯跟他一说，他是彻底的相信了。听完了段凯这一番话，重赏的段凯特意又安排宋清摆上了上好的酒菜，得跟段凯聊一聊，唠一唠，了解的情况了解的越多越好，把吴军师请来了。没想到啊，这个段凯跟小旋风柴进呢有过一面之交。这小旋风柴进咱也不用细说了，当年也是沧州名人呐。人家这个段凯祖籍又是沧州，两个人多少啊还有点老表的关系，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把小旋风柴进也请过来，宋江是亲自把盏，你一壶酒我一壶酒，大家伙是开怀畅饮呐。聊着聊着还得聊正题儿，这时候小旋风柴进来到吴军师面前：“吴军师啊，上次你跟我说那个事儿，是不是应该实践实践了？”“对呀。”小旋风柴进呐，跟宋江就提出个要求：“我跟吴军师已经商量好了，我想这么办，咱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啊。”哎呀，宋江一听，这可要冒风险呐，柴大官人呐，咱们这么长时间彼此都非常了解，你要报效朝廷那是虚言呐，你报效我，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啊。这个事儿咱还得慎重的考虑考虑，因为你一旦入了虎穴，恐怕真危险呐。放心吧，兄长啊，我已经想好了主意了，我只有这么办才能像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啊。看来小旋风这决心已定，那好吧，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宋江只好走一步险棋喽。他们把这个计划落实完了，吴用又提出一个补救的办法，为了安全起见。

当浪子燕青跟小旋风柴进一路同行，这是最稳妥的一个方案呐。浪子燕青出门在外啊，非常机灵，能把握住火候啊，他去是最合适不过了。好，就这么定。宋江赶快安排卢俊义派人给卢先锋捎个信，让卢先锋即刻把浪子燕青派过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去完成。咱们简短截说，这个信儿捎下去了，军令如山呐。浪子燕青啊，赶快按照宋江的军令来到了营中啊。到了营中，宋江详细的了解一些情况，燕青是一一回答呀。宋江先打听打听进军的情况如何呀，进取了湖州的事儿发展的怎么样，燕青是一一回答，就告诉宋江了，自打离开宣州，卢先锋分兵两路，先引一半兵马攻打湖州，杀死了以南军龚温为首的五员将官呐，收复了湖州，又杀败了敌兵，安抚了百姓，又行文申请张昭讨安排地方官，全面的接管了湖州的政务了。我们的傅先锋又安排手下的战将林冲马上带领人马夺取松关，争取咱们早日在杭州聚会。小弟来的时候听说呀，林冲已经带着人马走到松关的路上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能拿下松关，一旦遇到阻力，林冲也能想办法先夺取德清，再最后攻陷松关。反正你这么说吧，我们卢头领啊安排的是严丝合缝啊，保证不会出问题，你就放心吧，咱们一定能在杭州外围会齐。宋江听到这是非常高兴啊，太好了太好了，现在关键是松关呐，把松关拿下来，咱看来就能会师杭州城外啦。宋江是充满了信心呐。当宋江了解完这些情况，该得聊正题了。老弟啊，调你来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交给你，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燕青就听明白了，让我和小旋风柴进化化妆，打入方腊的内部去做奸细啊。要是干别的活啊，燕青可能推脱一下子，干这活他太合适了，他和小旋风柴进平时的关系就比别人密切，这水泊梁山呢，他也有各个阶层，你像那些打鱼的摸虾的，他们呢属于一个层次，这些江湖上的好汉呢，他们也属于一个层次，你像小旋风柴进和玉麒麟卢俊义他们的关系都是十分的要好，他们过去都是名门望族，有些事儿也能谈得来，这事儿啊也得找共同的语言。那么既然这卢员外跟小旋风柴进能投情对意，这燕青跟柴进这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燕青就做好准备了，他做准备，小旋风柴进也得做准备啊。小旋风柴进呢扮成一个白衣秀士，燕青呢装扮成他的随从，这一主一仆化完了妆，带好了琴棋书香就上路了。他们呢先上了船，上了船直接就到了楚蓟县了，这一带呢都属于大宋的管辖之地，要是路过楚蓟县再走一段山路，离潞州就不远了。他们眼看就离开大宋军的管辖之地了，再往前走就属于方腊的管辖之地了。进入了方腊的管辖之地，两人就踏上了方腊占领的领土喽。前面的道路肯定是很艰险的，不管艰不艰险，两人下定决心了，也得完成任务啊。当他们俩进入了南军的管辖之地，就当起了名副其实的细作了。这两个007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敌军的心脏啊。

竟成败如何呢？咱先别着急，《水浒传》原文对他们两个还真多描写了这么几句。你看怎么说的呢？柴进为人志颇高，委委如是入清溪，展开说地谈天口，随时其中是祸地。这祸是惹祸的祸呀。

0: 江边还有一座六合塔，站在六合塔的塔顶就能遥望大海呀。我想咱们能不能派几个人驾着小舟从海面进到山门呢？先到南门外江啊，到那儿啊再放起这号炮，竖起这号旗，城里边就得惊慌。咱们最好提前派一名水军头领去一趟啊。他把这意思刚说完，嘿，你看张衡和三阮都站起来了，我们都去，我们去，这是最好的机会啊，我们一定想办法把这个路打通。他们都争着要抢功。宋江一看晃了晃脑袋，不行啊，不行，不能都去，都去目标太大，杭州的西路就靠着西湖啊，你们去目标太大，一旦暴露了可就麻烦了。最好啊咱们不用派这么多人呐，只派少数的几个弟兄。我看呐，最好让张衡和阮小曲驾着船，领着侯建、段景柱去。刚说完，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当时就拨了四个人，领着30多个水手。这30多个水手都是挑一挑、选一选的，带了10几个火炮，还有号旗，先奔海边去啊！到海边先找一找这海船。把这海船找好了，这些人就顺着钱塘江奔杭州进发了。随后宋江啊也安排他的兵马步步的逼近了杭州城。可人家杭州城啊早就做了准备喽，这回这个杭州城的守敌将领方腊的太子方天定把手下的诸将都召进来了，尤其是这个邓元觉呀，这回可要发挥你的潜能了。邓元觉今天在众将面前夸下了海口了，我绝不让宋军踏进我杭州城池半步。邓元觉这回可要大显威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官斗官来贼斗贼，最后剩下无能为。你看这些你争我斗的都有本事，争来斗去最后呢那没本事的留下了。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呢。现在呀这南国的 方大

太子可了不得了，他也明白眼下南国最后一道大门就是杭州，我杭州要是守住了，我老爹那边可就安全了。他手下呀有南国四大帅，还有这么多大将军，他现在是胸有成竹啊，尤其是这个邓元觉，那可了不得呀。这天这个方大太子在自己这行宫，就把这四大元帅还有24员大将都召集在厅前了。这里边就得介绍介绍了，要说这些个元帅将军那可真了不得呀，宝光如来国师邓元觉，南黎大将军元帅石宝，镇国大将军李天润，护国大将军司行方，还有24员大将啊。这24员大将以李天佑为首，还有吴植、赵毅，剩下的咱就不一一介绍了。您要想了解呀，您看看原文，说书的嘴儿，唱戏的腿儿啊，咱就不多说了。咱呢，要是一一介绍挺麻烦，反正你这么合计吧，一共是24个大将军呢，这加在一块儿就是28员大将了。今儿个这个方天定就把这些人都聚集在自己的厅前，他就对大伙说了，宋江被先锋是水陆并进打进了江南呐，已经占领我们的3个大郡了，这杭州是最后一道屏障，如果有失，潞州就保不住了。前者司天太监蒲文英已经算出来了，说是这些人要占领吴地，可是这吴地一旦被这些人占领了，对咱们是非常不利。我想啊，各位将军，你们都赤心报国，这回国家需要你们出力了，希望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拼死拼活也得保住咱们江南这块土啊。当前的形势我要跟你们详细的介绍介绍，尽管他们派梁山的这些兵将来围剿咱们，大宋朝后方非常的空虚啊，大金国的势力已经崛起了，大金国对大宋是虎视眈眈呐。眼前咱们只要顶住大宋军的进攻，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宋啊就顾头顾不住屁股喽，大金就从后边是长驱直入，夺取他的东京汴梁城，到那天咱就可以跟大金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这江南永远是咱自己的天下喽。你还真别说，哎，这个方天定啊还真就把这个形势看透了，他是给他手下的这些战将啊鼓劲儿，他心里明白，只要把手下的战将这劲儿鼓足了，把我们江南这块土保住了，大宋的好日子就不多了，谁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鼓完了劲儿了，大家伙也是齐声喊喝呀，放心吧，我们一定要顶住大宋军的进攻。一个小小的宋江啊，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无非就是个运城小吏出身，靠着他那点儿鬼马哈斯眼的小计谋啊，笼络了一些人心，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在这杭州城就跟他决一死。这些人已经下了决心了，方太子是趁热打铁，马上就命令护国元帅司行方带领4名守将前去救应。这4员将士薛斗南、黄艾、徐白、米全，紧接着又调派镇国元帅李天润带领4员守将救应独松关。
这四员大将是厉天佑、张俭、张涛、姚毅。接下来呢，再派南黎元帅石宝带领八员大将出城迎敌。这八员大将是孟克让、赵毅、冷宫、王仁、张道元、吴直、连明，还有三员大将带三路人马，每路人马各领30000，各自是分头迎敌呀。这几路兵马都分出去了，这时候啊，宋先锋大队的军兵已经到了近前了，他们来到了临平山，望见山顶是一面红旗，这红旗是随风飘摆呀。宋江马上派两员战将花荣、秦明前来探探路，紧接着又派战船战车长驱直入啊。花荣、秦明两个人各带1000军马，转过了山嘴儿，就发现南兵过来了。首先是石宝的兵马，这石宝手下这两员守将打老远就看见了啊，宋军到了，咱们还合计啥呀，赶快迎敌呀、啊、嘿嘿，好嘛，他俩就迎上来喽。这俩是一块出马，这两位就是王仁和冯异呀、啊、他俩是各使一条长枪，直接打马就杀过来了。梁山两位将领花荣和秦明也不含糊，打马就迎上来了。《水浒传》这后半部啊，为这事儿还写了一首诗：“团花袍染星星血，凤翅窥明艳艳金，手挽雕堂堂威武似凶神。”这秦明手舞着狼牙大棍，直接奔凤翼就去了。花人挺着枪来战王龙，这两将对两将，四马一相交，这马打盘旋，嘿呀就杀起来了。要说南军这两位将士真不简单，当务四员战将四匹坐骑，这斗了20几个回合是没分胜败。秦明和花龙一看南军后边又来人接应了，赶快互相喊了一声先败回阵，两匹马踏踏踏踏打马就往本阵败。要说梁山这两员战将经验是十足啊，他们一看得掌握火候，敌将来的人多，我们呐将少兵马也不足，赶快败回阵吧。回到了本阵，花荣就说了，咱们不能恋战，赶快把这敌情报告给咱先锋将。好，这飞马就报信儿去了。宋江一听，好啊，既然你们已经把军马杀出来了，那咱就会一会吧。宋江安排朱仝、徐宁、黄信还有孙立四员大将打马踏踏踏踏来到了阵前呢。这南军的王仁、凤翼一看宋军这么多大将上来了，他们俩也不含糊。要说南军这些将领可都不简单呐、啊，他俩打马就迎战宋将啊。这宋将杀上来，这些人也不搭话呀，气子咔嚓就打起来了，打的这激烈劲就甭提了，双方啊都战红眼了。宋将没想到敌将这么能抗打，我们这么些将怎么就拿不下他呢？这功夫你看花荣大马也杀上来了，他一看徐宁和王仁已经交起手来了，哎呀，这一交手他就发现呐、啊，徐宁不是王仁的对手啊，这王仁枪法也太快了，得了，咱呐使点暗器吧。花荣的暗器就是剑呐、啊，花荣的剑那简直赛养游击呀、啊，他摘弓搭箭，肉就这一剑。这功夫徐宁啊已经被杀败了，徐宁往回败，王仁在后边追，他做梦也没想到花荣的剑这么快，
肉就射过来了，想

躲，来不及喽。结果啊，扑通一下子被射下马喽。这一下子南军就乱套喽，石宝也挡不住了，哇，这兵就败回城里喽。到了第二天，宋江的军马已经过了皋亭山了，直抵东新桥下，在东新桥下安下了大寨。宋江又传了一道令，三路兵马包围杭州。这三路军兵这分配的是非常合理啊。朱仝、史进、鲁智深、武松、王英、扈三娘为一路兵马，还有水路啊，这水路是李俊、张、阮小二、阮小五、孟康。中路马步水是三路兵马，分三队进攻，取北关门和艮山门。这艮呐是前坎艮。前队的将领是关胜、花荣、秦明、徐宁、郝思文、林震。第二队总兵主将由宋江亲自担当，下边是军师吴用带领手下众将，有戴宗、李逵、石秀、黄信、孙立、樊瑞、鲍旭、项冲、李衮、马林、裴宣、蒋敬、燕顺、宋清、蔡福、蔡庆、玉宝寺。这玉宝寺就是梁山最大那个大个子，他没到梁山来的时候，梁山有两个大个子，一个是云里金刚宋万，那个就是摸着天杜迁。这杜迁啊，原来是梁山的二号首领，后来这个头号首领王伦被林冲给做了以后，晁盖朝天王担当一号首领了。杜迁呢，他是原来的班底，地位不怎么高，后来也没得到重用。别看没得到重用，可他资格老啊，那是梁山的老班底儿。按现在的话说呀，那也提前参加革命的老。话又说回来了，这回啊，这梁山把这些将领都派完了，宋江和吴用又做了一番安排，还得安排一伙水路人马做好接应啊。这水路的兵马为首的是李英、孔明、杜兴、杨林、童威和童猛。宋江安排完了，正式下达命令，告诉三军呐，做好准备，按时出发。俗话说得好，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先介绍介绍这中队的大队军兵啊。这中队的军兵，前队是关胜啊，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东新桥了。到了东新桥一看，哎呀，怪事了，怎么没有一个南军呢？关胜那也是战场上的经验十足啊，他一合计，不对劲儿，这里边啊有疑点，马上安排兵马退回桥外，派人先回复宋先锋，告诉宋先锋，我们呢担心敌兵有诈，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桥头了。宋江接到信儿，一合计，有道理有道理，千万不能轻敌呀，敌军一定是有诈呀。他就让戴宗赶快送个信儿，告诉花荣和秦明还有关胜，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轻而易举不能冒进。再说花荣、秦明第二天，徐宁、郝思文他们呢也都到了近前了，可是都没出战。到了这天，徐宁、郝思文带了几十匹坐骑到北关门呢，来观看观看敌情。他们两个来到桥边往上一看，就看城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就敲起来了，战鼓声响过了，敌军就杀出来喽。敌军是来势汹汹啊，看来人家有准备。徐宁一看不好，赶快拼力的死战。他刚一迎敌，就被敌军给围上了。
徐宁来得快呀，一看不

步行赶快打马是冲出了重围呀、啊、他冲出来了，可是一回头发现郝思文不见了。这功夫就看郝思文被敌军给活捉了，不好，他返回去要救郝思文，可没想到扑的一下子这脖子就中了一箭呐，带着箭赶快是打马就走。这几员战将从背后赶来了，这赶的是及时啊。谁赶来了？关胜赶来喽。关胜要再晚来一步他就麻烦了，结果关胜就把他救回来了。关胜这刀多厉害呀、啊、关胜一迎上去，敌将赶快就退回，假如关胜再晚来一步那可就麻烦喽。当敌将退回去以后，赶快有探马就报告给宋先锋了。宋先锋赶忙来看徐宁，到这一看，完喽，七窍流血呀。宋江明白呀，看来徐宁很难救治啊。好在有随军的医生啊，也就是随军的郎中，这郎中赶快拿出金枪铲呐、啊。这金枪铲上完了，又敷上了金枪贴，贴好了之后，派人把徐宁先抬回去啊。当徐宁被抬回以后，没几天的时间，徐宁啊，这枪伤中毒太深，一命呜呼喽。宋江是格外的痛心呐、啊，他知道水泊梁山有今天，离不开这金枪将徐宁啊。徐宁立下的功太多了，徐宁的阵亡是宋军的损失啊。宋江哭的是死去活来啊，这人死不能复生啊。吴用是好言相劝呐、啊，可下是把宋江劝住了，咱还得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打算呢、啊、还得探一探郝思文的情况啊。郝思文已经被敌军抓走了，能不能把郝思文想办法救出来呀、啊、宋江的想法落空喽。这个方太子一声令下，把郝思文也给斩了，让手下的军兵在城头上挑起了郝思文的人头啊。看来古代战争是真残忍啊。这些人打打杀杀，最终的目的为了什么呢？当今有个新的提法，管着地球啊，叫地球村。我觉得这个提法特别好，一个地球都是一个村子，就别打打杀杀了。可是咱说这个水浒传的故事还离不开这些东西，还得按着书道说，要是不说呀，人家说你这说书先生是不是净扯闲白啊。行了，咱就别扯了，话还得说回来。宋江一听郝思文也被敌军给杀了，宋江又是一顿大哭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啊。郝思文呐，郝思文，你也为大宋国尽忠了。我宋江只要能回到朝廷，我一定在皇上面前给你们表功啊，要厚待你们的家眷呐。究竟有没有家眷呐？我估计肯定有家眷。这水泊梁山的故事篇幅太长，作者呢又没法挨个的介绍。不过咱在讲水浒后传的时候，把水浒传这些后代都跟大伙儿啊交代明白，让大家伙明白明白水泊梁山的后代也干了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啊。水泊梁山的后代在大清年间就组成了好多的青帮和红帮，那些跑船的、运输的，还有这些跑码头的，大部分都是水泊梁山的后代啊。行了，咱讲到那个时候啊，再详细的介绍，在这儿呢咱就不多说了。就在宋军准备大举进攻杭州的时候，这时候啊，这李俊领着兵马就来到北新桥了。李俊和张绣两人就得研究一个方案，他们俩就合计，第一步要把这条路给打通。那么要想通这条路，第一关就得攻下独松关呐。攻下了独松关，接下来就是湖州、德清这两个重要的路口。

0: 敌兵啊，经常在这出没，我们得想办法掐住他的咽喉啊。可是我们如果孤军深入，一旦敌军前后夹击，我们就很难抵挡住敌人的两面进攻。不如先派人杀到西山深处，在那儿呢站稳脚跟，这西湖水面做我们的战场，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水军的作用。再说这山西后面好通接中西，又可以呢做好退步。他呢就把这个想法啊报告给宋先锋了，让宋先锋下一道军令，然后他们好互相配合，紧接着他就可以领兵渡过桃源岭，通过桃源岭直接往西山的深处扩展。他们这些计划还真就成功了。这里边的事儿咱就不一一讲了，讲起来太啰嗦，离咱这主要书纲啊太远了，咱是简短截说呀。这一天张顺跟李俊就聊起来了，现在南军呢都撤到杭州城里边，咱们还寸功没力呀，咱得想办法打开一条路啊。咱水军的本领就是打开水路。要我说呀，我有个想法，我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他就把他的想法说了，他说我想啊，一个人潜入城中，我从水门进去，这敌军的水门肯定有空档，我进到城里边我放火为号，你呢赶快通知咱宋头领，让宋头领做好接应，到时候我把这水门打开，让宋头领抓住战机，我在里边一配合，这个口子就打开了。李俊一听，兄弟，这个主意是好主意，不过你一个人去太危险呐。没啥危险的，我呀水下的功夫你也了解，只要我这个路打通了，咱们拿下杭州城就指日可待了。好好好，那我就赶快报告给咱宋大哥，让宋大哥整点人马做好接应。好，就这么办。俩人商量好了，各自就开始行动去了。这两个人分头行动，咱呐先说一说这张顺他是怎么落实他的行动计划呢。他先拿起酒坛子，咕咚咚咚咚喝了一大坛子酒，又吃了两大块肉，吃饱了喝足了，把他随身携带的那把牛耳尖刀往绑腿上一插，紧接着他拖吧拖吧就下水喽。张顺的这次行动可以说创造了一次奇迹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于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到16号期间，3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3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3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富察伊拉港附近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交货。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沙特石油出口依然受限，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未通航，一些船只选择关闭应答器，冒险走未经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伊斯兰会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近年来，各级监察机关也不断加大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惩治力度，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时期总统官邸搬迁过程中涉嫌违规问题，负责调查尹锡悦夫妇案件的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对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追加起诉。特检组当天以斡旋受贿罪、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等罪名对金建熙提起公诉。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当地时间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和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凭借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持续引发讨论。影片里70%的场景都在青岛东方影都搭建完成，搭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剧组复刻了超过200栋建筑，大到古城防御工事，小到餐厅地砖、墙面涂鸦，全都精细还原。很多观众看完都感慨，完全看不出是国内搭的景。也有人好奇，现在绿幕特效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平地造一座城呢？这些看起来以假乱真的建筑道具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今天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者孙亚飞，从材料科学的视角拆解影视置景与特效道具里以假乱真的底层密码。孙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孙老师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影片在东方影都一笔复刻了整个中东的小镇啊，足足200多栋建筑。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这里边的置景的画面质感啊，还有还原度，您觉得处在什么水平？
2: 这部电影呢我还没有观看，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呢确实这个一比一复刻啊，再加上前不久刚刚去过中东，所以呢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影响吧，我比较关注就是它这个城堡是怎么搭建起来的，而且我也准备近期的去那个影院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所以大体上了解了一下它的那个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系列建筑所用的一些材料。
0: 嗯，就是各种宣传片啊、物料啊，包括一些访谈，估计您也刷到过吧。
2: 对，是的是的，现在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嘛，应该说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高分子材料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而我呢又是博士期间就是学这个方向的，所以确实会更注意关注一下。
3: 嗯，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建筑啊，就是在影片当中所拍摄到的都是用高分子材料做成的，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200多栋建筑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钢筋水泥什么给筑起来的，而是说我们在外面给它做成了一个那个样子，但是里面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影视基地的大型的置景，它一般是不是都是采用这种所谓高分子材料，就是说白了就是它只有看起来行但是功能性上都不太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2: 不能这么说，这个高分子材料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分成几大类，像什么塑料啊、橡胶啊或者是纤维，那其实用在建筑上面呢基本上也是这几大类，当然还有胶水，就是粘合剂。那这样一些高分子啊，不仅仅是在这个影视基地所用的这些建筑上面，就是它作为结构啊，作为各种装饰啊，用的非常多，在我们现代建筑当中用的也是很多的。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未必都是用的钢结构加混凝土，它体现功能的这些建筑有可能也是由高分子材料去搭建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未来啊，我们的建筑领域里面高分子应用呢会越来越多，它甚至可能会就是在结构件上面也去替代混凝土和钢筋这样的一些材料。在前不久呢，就是3D 打印非常流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人也尝试用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去做了一些房子，到目前为止来看呢，这些房子它仍然是能够保持这个功能性的。所以高分子材料在建筑里面它已经不再是过去作为配角的这么一个身份了。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房子啊，其实也可以参考我们影视城的这些做法去做，在功能性上也是能够达标的，是吧？
2: 对，是的，是实际上我们即便不考虑说那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目前住的这些房子啊，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其他几乎都是高分子材料。就是把这个钢筋搭建起来，水泥把这个结构弄起来，剩下来的去做的，比如说打隔断是用这个一些纤维板儿就可以去做，然后呢去做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些装修是用粘合剂和高分子像聚乙烯啊或者是花样树脂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那个搭建所以 我们可能需要改变一个这个观念的，就是高分子材料在建筑材料里建筑里面的这个应用了。
3: 原来我们老感觉它是中看不中用的，其实
2: 是的，
3: 两方面都做得挺好的。
2: 对，没错。
4: 嗯，是。那像片中有一个胡八字堡啊，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城墙啊，
2: 是，
4: 然后参考中东百年防御工事设计的，说反复打磨了三四版才做出这种蛮荒古朴的质感。像这种古城墙，它应该不会全用真砖石吧？是不是会用到像什么绢纸的发泡板啊、玻璃钢这类材料来模拟石材的效果？
2: 嗯，没错，因为在影视剧里面，其实这个也提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那如果是在现实当中，这个城墙它需要非常的坚固，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它的这个坚固程度只要能够满足拍摄就够了。剩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还要考虑，比如说在这个剧情当中是不是会有动态的呀，或者是会有爆炸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样就要考虑，如果是砖石那种密度很大的材料，它产生的那个危害就是破坏力也是比较强的。那如果我们换成一些轻质的材料，甚至呢直接用一些泡沫材料去替代的话，那么在实际拍摄当中它的这个危害就会降到最低。过去呢可能想去用这个高分子材料模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像这个绢纸它呢是一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材料，因为它通常需要两部分，一个是一氢酸酯，一个是聚醚或者聚酯二醇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两组分的那个反应。这个两组分反应完了之后再去进行那个后期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现在这个工业技术上来了，中国的这个绢纸的工业的话可以说是在全球是既规模大并且的那个产品也优良，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模拟砖石的这种呢已经绰绰有余。那剩下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给它那个抠缝啊，然后去把那个它的那种质感能够那个体现出来。这就不仅仅是绢纸了，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去进行模拟，当然也需要有一些像色素啊或者是一些增粘剂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呢去进行那个模拟。那如果说单纯用砖石的话，前不久去中东刚好是去了那个巴林堡，它也是一个就是由很多那个砖石去搭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墙。那可以看得出来那种古朴的那个城墙，因为它经过了上百年的洗礼之后，其实你想用砖石去模拟出那种效果反而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也都看到过国内的一些很多老城墙，那你用新城墙去模拟的时候，你总是能感觉得出来那个砖是新的。这个因为你想去打磨那个一个个砖，毕竟它比较硬，然后呢又是属于硅酸盐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就是它确实比较费人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高分子材料它在合成的时候它可以兼容很多的材料和生产技术在这里面，做旧反而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材料的一个区别。嗯，
3: 就是从材料科学上来说，做新相对容易一些吧，就是做旧的话反而是不容易。
2: 对，用砖石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高分子就完全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生产逻辑。
3: 其实我们在说到影片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其实是挺让人去品味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看它的整体的结构，有一些细节更是抓人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龙餐馆它前厅的地砖，据说呢也是专门参考了中东传统样式，把三种不同的大理石嵌进了水磨石里，一块一块的手工打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的教学楼里也经常见到那个水磨石地面，那个材质真的是特别耐脏啊，因为它本身就有点花的那个感觉的。
2: 是的，是的。
3: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您去中东那边了，就是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铺装？这水磨石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传统中东地砖它又有什么样的典型的风格特点在里面？
2: 这种装饰确实看到了，在他们的很多清真寺的那些步道上面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水磨石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个像花岗岩石头啊给它填埋到那个水泥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打磨，就是磨到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石头本身呢就是那些小石子儿，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磨平了之后呢给人的那个质感就是看上去非常好看，再加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那些 水磨石装修的，它在两块砖之间它还会镶入一条那个金属带啊，金光闪闪的那个更加的漂亮。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高档装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同样是水磨石，我们也有更多的那个技术，不再是用水泥，而是用那个花样树脂，它呢透明度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水磨石的那个材料，它把那个石头埋进那个花样树脂里面，等它凝固之后再去进行打磨，好像这些石头呢是镶嵌在玻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样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更加的那个晶莹剔透。它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面，甚至是可以用在一些室内的这个装修里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建的呢是没那么多了。但这次的这个它在就是影视的这个道具里面，因为要模拟那个中东的那样的一个装饰，它只能是用这种材料去进行模拟啊。我了解了一下，它确实也是用的花样树脂去做的这个水磨石。
4: 就片尾那棵16.5米高的生命之树也让挺多观众印象深刻的哈，它是用钢来做的这个叶子啊，对，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啊，很像。然后光搭建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像这种人造大型的景观树要怎么复刻出真树的自然纹理和质感？
2: 做这个真树啊，我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户外啊，经常就是看不见，就是基站是吧，就是我们手机信号这么好，但是经常看不见基站，但是你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把那个很多基站都做成了树的这个模样。实际上去做这个真树呢也是挺需要技术的，因为它这个整体是用这个钢片去做的嘛，但是这个钢片啊毕竟比树的那个密度是要大太多了，就是钢的那个密度是7点几，树木的这个密度它还不到1，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它就要求模拟这个树的这些钢片它需要特别的薄，甚至呢在这上面需要做一些更加的轻化的那些设计，比如说做成这个多孔的呀，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合金去进行，就是更轻质的合金去进行复合，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所以呢在制作假树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花费的时间非常多，你想它需要把这么一些那个叶片呢全都需要一个个做出来，然后呢还要给它那个装上去，那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做上去。再一个呢就是它要想模拟那个树的质感，还有就是树的那个颜色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些道具一下子看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太假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真实的这个树，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均一的，就是树也总有老有新，那个树干它也是会有这个不同的纹理和质地，那如果你不去在这些细节上面去抠的话，那这个树呢也显示不出就是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叶片呢它还要有一定动态的那个效果，因为树它毕竟是一个生命，你给人的那个感觉哪怕是因为风给它吹动起来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生机盎然的。那你如果说单纯用机械式的这个手法把那个叶片弄上去，给人不出那种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对叶片进行更多的那些打磨，对树干的那些那个分布都是需要进行那个设计。那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

0: 它不可避免又要面临那个一些材料工学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叶片密度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树木要想搭建出那种效果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结构承重不了的这些问题。所以无论从设计还是到后面的这个安装，确实都是很需要去对这个材料进行那个比较有序的这个安排。
1: 你像它树干的部分，应该就是用水泥吧？我们在那个景区呀、动物园里边经常看到那种一个树墩儿啊，可以让人在那儿坐着那种。那我们印象中水泥都是很软的，它也不成型啊。做的时候需要给它弄一个骨架吗？
0: 其实里面是加了一个笼状的那个骨架，然后再把水泥去糊上去。还有一些除了这个水泥之外，还有一些是用玻璃钢去做的，这个是预成型的。玻璃钢的质地会更轻一些。但玻璃钢跟钢没关系，跟玻璃有关系，是玻璃纤维和高分子的一些材料给它进行复合做成的。这个比水泥加工呢，就是更快捷一些，但是一般不会在现场去进行那个施工，现场浇筑施工呢，还是用水泥比较多一些。
2: 咱们刚才说的是生物树啊，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一种真实感的话，就把它们这种差异性做出来即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古装剧啊，就是有一点就一下子出戏的这种，墙面特别干净，白白的一面大墙。那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做旧的问题，就是做旧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是挺容易的。比如说这墙，你别太白了，你把它弄脏点，脏到什么程度，代表什么年代，这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从这种材料和工艺的角度来说，就是影视布景当中的这些做旧的手段有哪些？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能在稍早一些时候，观众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们只是在看它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的解析度也不够高，我们也看不清楚。但现在那个真是一眼就看穿啊！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这种做旧的手段，它差异也比较大的话，这个进化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问题我还真和做影视的朋友交流过，因为我拍摄一些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会和他们那个有接触嘛。我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为什么它显得更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它更加注重这个光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拍摄技巧上面，它比如说这个墙，过去呢是注重一个真实感，现在更注重是它这个反光的效果。所以假就假了，是这样的一个拍摄理念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个那个仔细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因为古代它能够刷白的这个材料，最白的就是石灰。这个石灰和我们现在刷墙用的二氧化钛，就是钛白粉去比的话，那个反射光的效果其实要差很多。再加上这个石灰啊，就按古代技术生产出来石灰，它不可能纯度很高，里面都是会含一些那个土的，还有就是石灰的防细菌的效果，刚开始可以，因为刚开始碱性比较强，后面二氧化碳给它那个中和之后，它的那个防菌效果也比较差，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菌斑。再一个就是水的那个，特别是靠近地面的这个地方，因为水渍的这个影响，也会让它出现那个一些颜色的变化。那如果想要去进行那个做旧的话，就需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工程，但是真正要做呢，倒没有很难，因为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艺术加工的问题。你在一个白色的墙面上面，怎么去通过一些颜料把它那个纹路给它画出来，就跟涂鸦一样。其实这个倒并不是很难，主要是你需要去关注这些，就是古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去变成那种斑驳的效果的。相对而言，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砖墙的那种，反而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个断裂，做旧的那种断裂，你要想让它出现那种比较自然的那个效果，对那个砖石进行那个直接加工啊，它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那个现象，因为俗语都讲水滴石穿嘛，对吧？通过长期的水的侵蚀，把砖墙才做成的那样。但是你要想说通过一些加速的那个方式，比如说通过水枪，或者说通过一些那个腐蚀剂去做，它的那个效果呢，总是很难去模拟出这种数百年腐蚀的那个效果，这个确实是会更难一些。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用 高分子材料反而更容易去实现，因为最坏的结果，我们用高分子材料去做这个 3D 打印，你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我给它建模出来，我就给它打，可以给它打出来。这个就是现代技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吧。然后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显得假，就是室内的这些道具啊，它的做旧确实也是做得非常敷衍的，就是像一些那个材质，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得出塑料质感。这个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这些加工啊，特别是对那些工艺品的那个加工，它不可能做到那么光滑，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需要去把它表面去做的更加的那个稍微坑坑洼洼一些。再一个就是色素的那个使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啊是饱满度，你可以做到色泽非常饱满的，但古代啊它所能够选择的那个颜料，无机的稍微多一点，有机的那个虽然能够做，但是耐久性是比较差的。我们去看很多那个石窟的话，就会发现那个颜色为什么和过去不一样，就是因为无机的颜料还在，有机的颜料已经氧化了。那这样的一些效果呢，在古代很多工艺品上面都是能够体现得出来的，做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好像还是很鲜艳，但是

0: 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一些比如说棉纤维和就是纤维素去和一些强氧化剂去进行那个反应，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同时呢也会产生比较强烈的那个烟雾，有的时候还会有火。其实现在炸药的话，几乎看不见火的，看见火的那都是非常老的那个炸药了。我们现在在设，就是真正在做这个炸药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让它去产生这个火，尽可能也不产生烟，是这么一个效果。
1: 这就是影视和现实的一个区别
0: 对，
1: 了，
0: 是的，
2: 是，
1: 对。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哈，就觉得有这种爆炸呀、燃烧的镜头，它就比较好看嘛哈。
0: 是。
1: 那绕不开一个防火的问题啊，这也很现实。毕竟大家在拍影视作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小的时候看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啊，这里边有士兵攻城的画面，然后身上都着火了，哎呦，看着可真了哈，觉得这怎么拍出来？这个不会伤到人吗？像影视作品里边拍摄人体着火这类镜头，怎么解决防火安全的问题？
0: 解决这个防火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那个穿的那些材料上面去解决。就是穿的材料，它必须是，要有阻燃的效果，并且能够隔热的。这个材料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比《三国演义》更早的就是老版的《西游记》。我记得有一段是孙悟空被红孩儿的火给烧，那个过程我了解到，就是他确实是实拍的，但是当时的那个技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就是他所用的那个隔热的，还有就是阻燃的那个材料都不像现在那么高级，所以演员在拍摄那段的时候，其实承受了比较大的那个痛苦。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了更新的这些材料，一个就是能够确保火焰它肯定不会燃烧到拍摄人内部的那些就是穿着，它外部的那些，你看着好像燃烧的比较夸张，但实际上烧不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燃烧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有毒的那个烟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做这些拍摄的时候，其实跟火灾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火你其实好防，但是你烟怎么防的问题？因为人要呼吸啊，那个烟如果有毒的话，对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它需要在材料上面去做到那个一些变化，就是让它在燃烧的时候不产生，或者说少产生像什么一氧化碳呀，还有这个就是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物质，让人尽可能的少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再一个呢，就是它在那个燃烧的时候，它还有隔热的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像就是气凝胶，它穿在身上的话，它就是哪怕只有半厘米厚，就是几毫米那么厚，它就能够把这个热量，你说外面那个上千度的那个温度，它都没事儿，传递不到那个内部去。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材料的加持，再去拍摄这些戏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拍《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我想呢，可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那个时候其实演员也是冒了不少的这个风险的。
2: 的确这个技术进步呢，也能够开始逐渐的更好的来保障演员他们的人身安全，在拍戏的时候不出意外。然后我们在这个看，很多戏的时候呢，其实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说这戏怎么演的呀？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确实看起来很危险，包括刚才说的那种身上着着火的，还有呢就是穿破一个这个玻璃门，玻璃幕
0: 玻
2: 墙
0: 璃
2: 整个破碎了以后啊，真的感觉很危险，类似这种。
0: 点击都还保留着。那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也可以让这个演员做出更加有趣味性的动作，就是有像体操的那样的一些动作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材料在影视剧里面的这种特殊的应用。
2: 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些材料发挥的作用呢，是让影片更加真实。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这些如此优秀的，像电影里面的置景啊，还有道具制作技术的提升，除了给这些影视作品服务的话，如果它能够服务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应用场景，可以用它们来做辅助，甚至可以让它们来当主角了？
0: 其实这些就是影视剧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大多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些阻燃材料啊，现在的这些建筑当中阻燃的级别不比那个演员所需要穿的那些衣服更低，因为这个大楼啊，你想它都是很怕这个火灾的。那我们从这个就是像消防门啊，还有消防的那个隔烟的那个材料，都是需要做到一定的那些阻燃的那个效果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在影视道具上面的应用呢，我们日常生活它也有。

0: 应用的这些场景，还有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环氧树脂啊，环氧树脂做水磨石虽然不方便，但是直接用环氧树脂去铺的那个地坪漆，咱们可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看到，就是特别是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基本都会用这个环氧树脂去做这个地坪漆，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还是非常普遍的。
1: 对，一部电影的真实感啊，不只是镜头里的视觉效果，更是材料科学、工业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一砖一瓦的置景打磨，到一分一毫的道具研发，再到一次次技术的突破落地，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脚步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硬核科技走进影视创作，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质感、有温度的作品。再次感谢孙亚飞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卫星只是人类众多航天器中的一员，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4: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

室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诺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夏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

0: 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

0: 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8: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交通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9: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0: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

0: 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

0: 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六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七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0: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1: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四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中附近人口稀少。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更新地震灾情数据，发生于10号的里氏7.5级强震已造成该国15个省的472个市镇。

0: 受灾人口超过29.2万。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2: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一事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2: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5: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3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 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3: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2: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6: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7: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6: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2: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3: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2: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2: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 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

0: 基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2: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向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1: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0: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2: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3: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6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9种，多出来的3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4: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3: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4: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0: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

0: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1: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中指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6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3: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2: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只需要
0: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5: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0: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6: 今天我就带了3项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的到账。
0: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7: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0: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8: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10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啊，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频遭吐槽。那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

0: 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呢， AI 客服又无法及时的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1: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靖宇的报道。
2: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3: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2: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4: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也给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嘛，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钱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上了。
2: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5: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2: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6: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增益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2: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7: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

0: 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2026年申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启动，暖心护航学子求学路；靖远冬病夏治三伏贴，伏贴艾灸正当时；靖远暖心托举锦娃成长，用心守护锦银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日，靖远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面开启，全力落实应贷尽贷工作原则，切实化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难题，保障广大学子顺利踏入大学校门，用惠民政策托举青年求学梦想。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有序到各办理点位提交资料，在县资助中心及各乡镇教管中心办理点，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向群众讲解贷款政策、申请条件、办理流程以及征信还款相关注意事项，逐项核验申请材料，做好信息录入、合同签订等业务，现场办理秩序井然。据了解，今年续贷业务支持线上远程办理，学生可登录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或者国家助学贷款 APP 完成续贷流程，无需线下到场。首次申请贷款学生需要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共同到场办理，可就近选择户籍所在乡镇教管中心办理点，实现业务下沉，就近办理，减少群众往返跑腿。本年度助学贷款受理持续至9月中下旬，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在校本专科及研究生均可申请。靖远县将持续做好助学贷款受理、回执跟踪、贷后提醒等全链条工作，坚守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底线，把教育惠民实事办实办好，助力更多靖远学子安心就学、逐梦前行。
3: 盛夏三伏，阳气鼎盛，正是践行中医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理念的黄金时节。连日来，靖远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儿科诊疗区内人气满满，众多群众慕名前来体验三伏贴、中医推拿、特色艾灸等系列传统疗法，借着天时温补阳气，驱除体内寒邪，提前预防秋冬季高发慢性病。走进诊疗区域，艾草清香弥漫，专业医师精准选取穴位，敷上本院精心调配的三伏贴药膏，针对颈肩腰腿痛、风湿关节冷痛、肌肉劳损人群，运用专业推拿手法疏通经络、松解筋肉，同时开展温针灸、督灸、脐灸等多种艾灸疗法，温通气血、散寒除湿。儿科专区专为儿童定制贴敷方案，调理小儿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等常见问题，受到不少家长青睐。冬病夏治依托三伏天人体气血流通旺盛的特点，借助自然界阳气，通过外治手段扶正固本，三伏贴、推拿、艾灸相结合，多技法协同施治，适合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鼻炎、脾胃虚寒、颈腰椎病、小儿虚寒类疾病等人群。中医养生顺应天时，三伏冬病夏治是传承千年的中医养生智慧，也是守护群众健康的有效方式。靖远县中医院始终立足群众健康需求，深耕中医药特色诊疗，以传统古法、精湛医术为广大市民量身定制科学的夏季养生方案，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众日常健康生活。靖远暖心托举锦娃成长，用心守护锦银担当，为深入落实从优带锦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广大民辅警、干部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托管难的现实问题，让一线警务人员安心履职、轻装上阵，靖远县公安局精心筹备暖心开设职工子女托管班，用有温度、有力度的贴心服务，切实解除民辅警后顾之忧，凝聚警心，温暖警。